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咱们唱豫剧的孩子呀，嗓子都这么好。
1: 是的，
2: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我觉得他口齿非常清晰，
3: 对对
1: 对，
0: 吐字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是老师要求的非常严格，
3: 对，
0: 值得称赞。
3: 对对，
2: 谢谢谢谢。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小朋友其实长得很好看，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妆啊，有点是不是时间长了出油了，还是？
2: 这个妆不是专业老师给我画的，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她没学过戏妆。
1: 难怪了，我是说，但是妈妈也很不容易，为了女儿哈，
3: 对对对，
1: 还给她学戏曲妆，因为戏曲妆还是挺难的。
3: 对，
1: 嗯，
3: 她有她的路数在里面。
1: 对，
3: 提点小建议哈，就是稍微这个一注意就能得到改观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盔头的绒球。还有桌子，我们上场以前一定要把它掰直一下。
2: 好
3: 啊，你看现在我们从我这看的是绒球是有点规整的，
1: 对，可能大了一些，
3: 啊，
1: 对于他的小脸来说，
3: 对对对，这个扎了靠，这个靠齐，回头找一个专业老师再给掰一下，
1: 掰一下，
3: 掰一下啊。
2: 好的，谢谢。
3: 唱得非常好，
2: 谢谢。
3: 提一个这个同音天籁，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0: 同
1: 音天籁确实是好。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的表演，谢谢，拜拜。
2: 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可以通过评委的点评，然后呢更加提升自己的戏曲的水平，然后呢通过这一次，然后我可以在戏曲方面然后更加成长。

0: 好，非常不错啊。这个刚才跟郭晓老师也交流了一下，咱们京剧叫彩蛋，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河南呢，也叫婆蛋，也叫丑蛋，也有叫彩蛋，这个行当非常少。这个小朋友这个表现非常好，特别是想起来闺女的那种喜欢，就想到了儿媳妇那种赠我，非常好，非常好。
2: 他真的把这个人物的状态是惟妙惟肖，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哈，
3: 是
2: 演得太好了，
0: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4: 我投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好，赞同。
4: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你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4: 谢谢。

0: 好，谢谢小朋友的表演。今年11岁了，是不是？学了多长时间了？
1: 5年。
0: 五年了已经。哦，那你学到现在，感觉粤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难点？
1: 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眼神比较难，它眼神必须要跟着手动，所以很难把握。
0: 嗯，你觉得眼神难，那你觉得唱难吗？
1: 唱还行，只要练多一点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0: 嗯，所以对你来说，可能唱相对得心应手一些。那你觉得学到现在，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林黛玉。
0: 哦，就是林黛玉。哎呀，我觉得这位小朋友跟林黛玉的那种柔弱很像，
2: 说
0: 话轻轻柔柔的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她还是元气。

0: 满满的，所以我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1: 元气盟主，
2: 同意，元气盟主。
0: 好的，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你，
0: 谢谢。
3: 在台前的时候觉得很紧张，但是表演起来就没有觉得。

接着。

0: 这个刚才从那个唱词里面能听出来，跟豫剧版本的那个唱词是一样的。六岁了是吧？
1: 对。
0: 啊，六岁了，他知道等点儿，知道等节奏，我就一直。
2: 最后一个亮相，
3: 老师说的很准确。
0: 对对对对，很可爱，很可爱。给小朋友元气蒙住。嗯，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小心。好，谢谢你的表演。
4: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5: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0: 对对对对对，
5: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5: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5: 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枝韶华景。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却桥归路。良禽不如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8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很多的财主啊。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

0: 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让不让？让不让？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把场真好啊，
2: 快走啊。
0: 哎，真好听，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莫怀仁来了，他来干什么？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玉龙翩跹，跃动九州，呼涌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冯福强主演的湘剧金印记。湘剧金印记源自明代南戏，是湘剧的传统剧目之一，以苏秦发愤攻读六国风向的故事唱尽世态人情，承载着中华戏曲的文学精髓与人文精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将七七四，是与相公之。相公在哪里？相公。
1: 娘子，何事啊？
0: 哎呀，相公你，我刚才碰上了一件稀奇

0: 一件西域棋子事，你且学来我听啊。
1: 刚才王婆拉了一只青菜，在我点到文银五十两。
0: 哦吼，点到青菜，这有什么稀奇的咯？
1: 奇呀，就奇在这只青菜上面。你知这只青菜是谁的呀？
0: 我又怎么知道呢？
1: 你不知道，我学与你听嘛。这只青菜就是你的兄弟，我的二嫂受亲的结发妻子周家胜胜的。
0: 啊，有这等事，你可看得清楚？
1: 一定也不错。
0: 哎呀，真是丢草丢草啊。哎，娘子，周氏典当精彩，为了何事哦？
1: 还不是典当了精彩，各受请做盘缠，去请榜求官。哼，我看你这个穷酸的弟弟呀、啊，这一辈子啊，他是穷定了，爽定了他。
0: 嗯，休得多嘴，此事万万不可传扬出去，免得外人知道，丢周总的脸呐、啊。
1: 这个我知道。哎呀，相公嘞，公公平日夸你非礼斯，婆婆夸我会管家，像这等破败家业的事啊，反要禀告公婆才对呀、啊。
0: 嗯，要禀告，
1: 一定要禀告。
2: 嗯哼，日日唠唠，大孩儿急于得进，有形有效，
3: 叮叮叨叨。孩儿知父知义，把家业败了。
4: 经过爹娘，
2: 不孝不孝，大孩儿，你去年停了田地，今年又新操园亭，真是喜事重重啊！
0: 爹爹，只怕喜事未出门，这丑事啊就传千里哟、
2: 哦！啊，此话怎讲呐？
1: 公公有所不知，这一二手要往秦榜求官，没得路费银子，将周家婶婶头上戴的金钗都典当了。
2: 啊，有这等事啊？
5: 可恼，带我打上他的门去。
2: 哎，妈妈，今天是大孩儿请红新操园亭，不要破了他的彩头。受请要去求官嘛，必定前来辞别你我二老，等他到来。生吃他就是，
5: 这也是得
2: 啊！大海啊，你家三叔父来了没有啊？
0: 飞铁一去，想必就来。
2: 好，我们再次等候。
6: 嗯哼。不求彻底连云气，但愿儿孙个个贤。
2: 哎呀，老三呐、
6: 啊！哎呀，郭嫂，
7: 金郭三嫂，
6: 罢了罢了。哎，郭嫂啊，你们一家人再次欢宴，又上园亭，为何不见收情夫妇啊？
2: 穷酸无票，踩踏作甚咯？
5: 是啊，一天到晚斗嘘斗嘘，哼哼唧唧，把我的脑壳都操晕了，要他前来做甚咯？
6: 哎，郭嫂，快莫要这样学了。我看搜秦侄儿勤耕苦斗，才高学官，一旦机会风云，这前途岂可限量啊？
0: 三叔，他有满腹文章，一不能了机，二不能济贫，真比得上我这凌云彻底万群良田。三叔，这一次您老人家只怕就看走了眼色哦。
6: 此家骨肉尚且于此，我若无钱，你们也是不会来请我的了。好，告辞。
2: 哎，老三呐、啊，不必于此。大孩儿，休要劳弄了你家三叔父，速去请你兄弟前来。
0: 是，
6: 这才像话，这才像话。
0: 二弟，快来。

0: 敬爹爹三首
1: 罢了，
0: 敬母亲哥哥嫂嫂。
1: 啊，宋群之，不要走，不要走，来来来，折响坐下，折响坐下。哈哈哈哈哈哈！
2: 少卿呐，欲进之人皆爱自唱也，卷力尽伤，你一人为何偏要斗许二十口舌哦？
0: 禀爹爹，孩儿身逢战乱之时，天下纷纷，万民头叹，又几时高才应能安班之国，故而发愤空虚。
3: 高哉高哉，只怕你再高名不高哦。
4: 真是痴人学梦。
1: 哎，国嫂，有道学芭蕉叶落更常在，惊冬不似丁逢春。我看搜寻之儿博通经世，何愁大才没有大用呢？
0: 并爹娘三首，今日请办花瓣造型，而正筹措盘缠，一肉请万请办求官。
1: 好，
3: 你去求官啊，只怕是求鬼老公吧？
4: 你去求官啊，为父的把你好友一比哟、
1: 哦。哎，你把他好比何来呀、啊？
4: 好比那青蛙开虎口，蚯蚓学龙行喽。
5: 向着天边月，
6: 走下不是云吗？
1: 同胞兄弟歪曲求名，你们不自走，反恶语相讥，真是岂有此理！凡不与我，退下。啊，侄儿啊，你打算怎样啊？
0: 儿不听前言语，一定要登城。
3: 一定要登城啊，我看你是走南打水一场空哦。

外去求名，父母亲欢天喜地，子丑送喜迎。你的儿子为求上进，苦苦成亲。

0: 哈哈哈，收紧去不去我们不供，单凭于他。娜娜，我们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好，你们不管也好。啊，搜秦去啊，你爹娘答应你前往秦邦求官，烦不赶快上前谢过啊。哎，这呀，你爹娘都是有钱之人，一定会资助你的路费银两。来来来，赶快上前谢过，赶快上前谢过。
3: 孩儿拜谢爹娘。
1: 首先呐，你私房去求功，路费银两啊，就算你三首付的，下一回嘛。
2: 收秦求官只有这一次。
1: 好嘞，供他一次也好，几次也罢。哎，妈妈，哎，你那里有银两没有啊？
0: 我的嘞，我的有银两。
1: 首先呐，为父这里有三千银子，求到了功呢就做活力，求不到功啊，那秦邦的头巾甚好，你与为父的带点头巾回来，你收下收下收下喽。
3: 爹爹，满血是头巾，就是乌纱也是有的。
1: 只怕为父的还冇得那样的鸿福哦。
0: 娜娜，我们走吧走吧走吧，
1: 好，走吧走吧
0: 走吧走走，
3: 恭送爹娘。嗯，
2: 哎，这真是有钱才是亲骨肉，无钱虽亲不是亲。钱哪、啊、钱哪、啊、你害的人好苦哦。
3: 兄弟，此乃兄嫂从中雕琢，非爹娘之过意也。
2: 啊，姐呀，你此去秦邦需要多少路费银两？
3: 有需文银百两。
2: 可曾凑齐呢？
3: 侄儿命妻子走时，将财反订单得银50两反差50两。
2: 好，为嫂弟凑儿50两。
3: 哎呀，多谢嫂弟。

0: 秦王命我斩扫兴，刀片余生我有权。先怕器材为我用，暗帮定国放我一边。老夫同声吟，官拜秦国丞相，今奉王命斩跨黄邦，先怕天下奇才。宗君
1: 在，
0: 劝化区区当今七雄兵器，凑了我宗元。秦王早早天子奉强宗戚，建立霸业，光照天下贤才。不能本邦外邦余生，但有几丝才华，定于重用。在吩咐内领官、外领官，巡封绍兴国官，各司其职，现实于场，只需携带文房四宝，不需夹带。为此，何么投进曹全门？
1: 是。下面请坐。我王昭贤，量才中用，国防协事只需携带文房四宝，不去夹带。为这何么逃进丑缺远门？
2: 中军请了。
1: 你是哪里来的？
2: 小生受请起过洛阳来的。
1: 手捧何物？
2: 万言虚动。
1: 丞相有令，不去夹带。
2: 为治国安民先策，不为夹带。
1: 躺下听传，
2: 有劳了。
1: 禀丞相，齐国首请丞相万言虚。
0: 臣上来。秦乃四塞之国，东有关胡，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王之贤，四民之忠，兵华之交，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臣特来行此。喂嘿嘿呀，满学者徐雷万也，就是此开头几句也有宰相之才。倘有秦王闻之，定然

0: 纵容，岂不信他命无？这，哦，是了。尚须在他用不用才武。总军
1: 在，
0: 劝搜秦进京。
1: 是，搜秦进京。
2: 嗯
0: 嗯。此来因这产公贵，以具臣民天下之。参见丞相。见了老夫，为何不跪？
2: 有道是不以傲王侯。
0: 好个不以傲王侯，你哪里人士？
2: 起过洛阳人士，
0: 千里迢迢到此出生，
2: 万言套用三千秦万，
0: 要我他何用？
2: 开国家之枪头，立万代之规模，问安天下无证据办。
0: 秦国强盛，子也清贫，你这个万言虚，未能生死度死，要我他出生？
2: 老国胆胆负事情吧，未必太平得救也。
0: 我国多安邦之才，
2: 老国更多贤能之士。
0: 这堂下听传。
2: 是。
0: 二公
3: 丞相，
0: 搜秦如此狂傲，藐视老夫，其情可劳？
4: 禀丞相，搜秦有此大才，久改重用，若是不用，岂不当我国倾泻满室？
0: 以二公之见呢？
4: 这个一辈子之间，可在我国献以英才，与搜秦对策，方显我国有人，教他去而无怨。
0: 言之有理，总军
1: 在，
0: 传话出去，命本帮营造形势，千种献百，百种献十，十种献一，手上堂来与齐国搜秦对策。
1: 是。下面请坐，丞相有令，本帮应召贤士，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选一，手上堂来与搜秦对策。
5: 来到
6: 贤哉，是我，我是贤哉，听学对策，不请自来。老丞相，
0: 哈哈哈哈，站了起来。
6: 西老丞相，
0: 家居哪里呀？
6: 家居关在楼里，一举跑到店里，恰给我一片麦子，我把他赶回山里。
0: 老夫试问你具体地方。
6: 问我住的地方，家住江陂县米贵婆娘街。
0: 家住江陂县，来吧，问张县。
6: 文章走得好，寻我走周县。
0: 无才休之亡。
6: 想想有何妨呢？
0: 休谟之才，
6: 无可雕也。
0: 奋斗之强，
6: 无可无也。
0: 好蠢才呀！
6: 我有才呀，杀毛来。
3: 皇上，
6: 问老啊，七寸三分，不大不小。
0: 去一连你对
6: 原文。
0: 穷徐臣终日言黄旗残盾。

0: 噔噔噔噔噔，
1: 快点！
2: 有了，老丞相吴世英白酒五壶，
3: 怎么堆到酒子上去了啊？
2: 哎呀，老丞相，你老人家瓜棒招心，这个送来万年书，那个送来国策论，把你老人家的眼睛都看花了。嘿，推得堂去，端上一杯好白酒，加上两片黄芪菜，走一个全黄对白，你是明明正德哎，
3: 还是懂得，
2: 嘿，懂得就好，懂得就好。
3: 再请一对，
2: 原文，
3: 万朵沉香与举子。
2: 其真报托讲道出，
3: 哪来许大的逃出啊？
2: 哎呦，没有这样大的逃出，又是道德老正先来把举死喽。
3: 还有什么？
2: 请教金
4: 呈上来，
3: 再请一对
2: 原文，
3: 请假金
2: 一斗米。
3: 怎么又堆到米子上去了啊？
2: 哎呀，老丞相哎，我吃不得还在一斗米，又是单灯那那咋千八斤呢？
3: 好蠢材，擦了去去，
1: 滚！
2: 什么什么？上得堂去，我堆大鱼了，反骂我是蠢材呀、啊？哼，我怕你不是货。
4: 禀丞相，御赐用材亦能与手气对策。
3: 老夫自有道理。总军
5: 在，
3: 准备画红彩端，全手请进进。
5: 手请进进，
6: 来也。参见丞相。
3: 首请老夫赐你画红彩缎，回家去吧。
6: 千万首请千里迢迢而来，为何不用？
3: 恐惧大财。
6: 既知我有财，那我就要夺金。
3: 什么？你要夺老夫的银呐、啊？
6: 非也，只夺金一归，不夺丞相印。既知我有才，你就该重用。
3: 圣上请帮才相劝，天下余生任保平。
6: 只怕天下人会到你极限都冷。
3: 老夫本当用你，谢你两件。
6: 哪两件？
3: 金矿。
6: 见义勇为，但仁不让，何得为矿？
3: 罪将。
6: 不得其贫而民，何得为将？
3: 既然如此，你到秦国做甚？
6: 哼，我哪知你秦国丞相招贤施家，嫉贤施政。
3: 大胆！不懂你一举子傲慢，老夫就不能用你。
6: 不用就罢。
3: 御赐甚好，退堂。
6: 退堂。身去那云收，有居西国待。
3: 我有西国待，你无那云收。
6: 虽无那云收，我有几十财。
3: 大胆宽称，扭曲老夫出身。
6: 面见秦王。
3: 面见秦王，你道老夫什么？
6: 选拔不公，嫉贤斗能。
3: 这是你一己之见。
6: 一己之见也能与我三分，
3: 一人也能全大侠。
6: 你万岁小舍韩光
3: 啊！韩光来，老夫要刀，你敢受去？
6: 有诏传在手，瑟瑟有何妨啊？
3: 不能，
6: 一定。
3: 我把你好有一笔呀、啊！
6: 好笔何来？
3: 有许神请了李兰，飞天外去。
6: 葵花心里断然不相月中开，
3: 人生去头醉借茅仓，浮落一空。
6: 脑中不匹，虚笑一大根几千。
3: 哪个根几千啊？
6: 哪个浮雷空啊？
3: 这个

0: 什么阵法？什么拉弓？
1: 照妖镜，看破小子之心，
2: 万年须尽破奸臣之道啊！
1: 你有什么文章能尽破老夫之胆呐、
2: 你有什么金子能昭通我秀才之心呐、
1: 好过匡虚臣，
2: 好过奸臣相。
1: 匡虚臣，
2: 奸臣相。
1: 有发红彩缎手回万年虚窟，将这个狂臣草去完了吗？
2: 你
1: 走。

0: 一品一副分好丑。
1: 小塔可忘情伴奏，哎呀婆婆婆婆，爱少不欲而归。
0: 你怎么知道呢？
1: 送他去的堂儿走脱回来了啊。
0: 我早就知道他是求不到功的。
1: 可惜呀、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可惜伯伯颠倒了一只金钗，丢掉了50两雪花花银子哟。
0: 收琴弦奏功就是走私送银的。走，你给我找他去。

0: 呀，婆婆，算了算了了。哎，
1: 他这个样子又怎么招到夫人喽？
2: 满江二弟是宝玉母亲之。禀母亲，二弟不欲回来了。
1: 你不报，为娘的也早就知道了哦。
0: 等他回来，反要教训他一顿了。

哎，草啊，大。

金钱几不

0: 一家人都在弹琴，我这般关心，又怎好去见娘啊？
1: 王上，外面哪来的叫花子哦？
0: 唉，母亲分明是在忙活。带我到三叔家度过几天。
2: 婆婆，她想度。
1: 度了今天，难度明天，丑媳妇啊，终归是要进王府的哦。
0: 唉，是的，也是。我度了今天，难度明天，丑媳妇总是要进王府的。待我打起精神去见娘。

儿乖哎，衣裳破损心难喽，这眼儿啊。

0: 亮呢？
1: 不亮之子俱用尽，
0: 万言虚嘞，
1: 万言虚传承受去不肯走，
0: 倒回来。

0: 亮的黄。中路的去管老曹去怪老曹。
1: 哎呦哎呦，
2: 婆婆算了算了了，
0: 气死我了啊。
2: 二手哎，你外出这么久，今日回到家来，娘的根气怎么连俺都不晓得问一句啊？
1: 是啊，像我受亲外出归来，娘的根气连俺都不晓得问一句。母亲，你老人家可好？
0: 好嘞，
1: 可俺
0: 俺喏，
1: 一餐吃得多少饭？
0: 吃得起饱。
1: 老人家全凭饭力扶持，吃得饭就是好的。
0: 我吃了你的，少不得是吃了你大哥大嫂的饭，等你这奴才的饭吃啊，人都要饿死，人都要饿死了。
1: 哎，我没有问得俺的腰眼吗？我问了啊，饭不是也要眼吗？

0: 请下来。
1: 下来何事啊？
0: 小弟不欲而归，身上寒冷，想大哥借件衣裳也好遮遮寒呐。
1: 我的衣裳缠的缠了，断的又断了，何不得你这做官人的事哦？
0: 什么？
2: 相公啊，你看那厢有块马台布啊，何不送与二手皮皮啊？
3: 二手啊，
2: 你皮了那块马台布啊，我保你青云直上，遍地生春呢、啊。
1: 呸！求
0: 向我手握相公70匹马台布的人，我不认了，我如何了？
4: 穷骨头发烧吧！
0: 身上寒冷有自渴，腹中饥饿是难言呀！嘿，饭好饭好，我手儿相公饭不穷，我饭有半生米呀！嫂嫂，请见一礼。
2: 此礼为何啊？
0: 儿嫂不欲而归，腹中饥饿，这里有半生米，请嫂嫂代为捧手。
2: 什么啊？要我去饭给你吃啊？哎呦，我家的饭都是小邻居的。
0: 莫咯莫咯莫咯，你是最贤惠的嫂嫂的。
2: 什么什么啊，我是最贤惠的嫂嫂。好哎，拿得来咯。
0: 多谢嫂嫂。

0: 哎，李密是证据，无辜情在的，不堪打个面，我定要与你辩。
1: 辩什么？
0: 辩是非。
1: 哼，嫂嫂不同意，谁与你辩是非啊？
0: 啊，你要记得这个嫂嫂不同意呐。
1: 我记得，我记得，嘿，我记得一辈子。
0: 你，
2: 哎呀，你连个辅导人家都辩不赢，还学什么辩？万一是去求功，我看你牙齿就得鬼老公，怎么个？他这个样子

盆中放，摇落走下去，一家都在此，不见周世亲。几声响亮，

为丈夫回来了，下集见你呀。

0: 那来日就不听管了。你下不下来？你不下来呀，爹。
1: 嗯，哎呦，别人走过回来打白星，你走过回来你打老婆，你打老婆是吧？
0: 母亲呢，别的事你老人家就管，这只媳妇的事你老人家就不要管。
1: 那我是个老毛病，别的事情呢我倒是不管，儿子媳妇的事啊我管了，我管定了。
0: 好好好，你管你管你管。
1: 儿子媳妇的事我不管，我就是要管儿子媳妇的事。

0: 你玩中国做什么了？那翻来冲击噻。
1: 相公，你是什么时候吃的饭呐？
0: 一个人吃了早饭，自不然是要吃午饭的呀。
1: 哎，你倒是吃了早饭，妻子我凡是昨日在三少家中吃的午饭，想我周氏后苦的命啊。
0: 受情啊受情，你自己受苦是敏感于此，连你妻子周氏也在此受苦。哎，我的妻呀！
2: 哎呀，你瞎了眼啊！抱着我娘的哭泣，你会遭雷打嘞！哎呀，他抱着我娘的哭泣嘞！
0: 哎呀，就是啊，就是一个人好心怜悯于你，你走了，你生都不走一个，还对我又在死呀的。好啊，好啊，今天我要打烂你这盏棋，我要打烂你这盏棋。
3: 哎呀，多谢了，少赔了，多谢了，少赔。哎呦！哎呦，打翻了，打翻了哦！
2: 老老，你又喝多了、啊。
3: 放好，放好。哎，妈妈，他们家好空待哦。哎，八桌椅哦。
2: 哎呦，学满了，先是一桌八哦。
3: 哦，不错不错，一桌八哦，一桌八哦。哎，妈妈，你们刚才捞着啥什么鸡？留了一碗汤给我没有啊？
2: 哎呀，啥什么鸡咯，是收钱回来了，发穷去打烂了周氏媳妇之卷的鸡嘞。
3: 什么啊，收钱回来了啊？哎，他在哪里哦？
2: 在哪乡？
3: 在哪里啊？
2: 对，在哪乡呢？
3: 啊，收钱呢，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弄成这个宅样子回来了，跪下，
0: 爹爹，
3: 跪下喽！收钱呢？你的哥呢？
0: 啊，
3: 哎，老恨收钱，心太高，恐万千般走一遭，本来是个虚寒宝。万象无沙。

0: 老老老，你这是干什么？
1: 周公的儿子回来了，老子与他何道啊？
0: 哎呀，哪有老子与儿子何道的道？

0: 啊？
1: 我是羞辱他的嘞。
0: 奴才，你爹爹是羞辱你的嘞。
2: 我晓得是羞辱我的。
1: 奴才呀。

0: 七曲，七曲喽。哎，妈妈，上引道啊，引夫慈母。等一下嘞，我就将他干了出去，你呀、啊、就将他留了下来。守亲儿斗了一肚子的虚，与大孩儿公公张某也是好的啦。
1: 这也是得。
0: 嗯，守亲呢、啊？你的百两盘缠还剩多少啊？
2: 用完了。
0: 啊？那临行之时，为父给了你3000银子，要你带点头巾回来。你带回来了没有啊？
2: 俱已用尽了。
0: 哈！你这奴才，连为父的3000银子都用尽了，我要打死你呀、啊！
2: 爹爹，
0: 我要打死你呀、
2: 啊！爹爹，
0: 这把雨伞是谁的呀？
2: 是孩儿的。
0: 什么？是你的呀？好嘞，我就扣了你这把雨伞，抵我3000银子。
2: 爹爹，扣不得。
0: 张开些哦。妈妈，收情不孝，你我二老靠讨不住，你将他干了出去哦。
1: 哎呀，
2: 干不得。
0: 将他轰了出去哦。
1: 哎、
2: 干不得。干不得。
1: 儿啊，
2: 母亲呐、
1: 啊，海秋、啊，我又不是苦你的，
2: 你是苦哪个的呀、啊？
1: 我是苦银子的嘞。
2: 我晓得，你是苦银子的
1: 奴才呀。

0: 琴。
1: 宋子儿啊，搜琴不像，为言的就是要将他干了出去，一个人将他留了下来。他斗了一肚子血，跟你们管管家也是好的呀。哎，犯了你的收州之情喽。
0: 遵命。
1: 宋子儿啊，搜琴不孝，你为娘将他杠了出去。
2: 不要干。

0: 你这几下又拜得不好，待完兄弟我拜两下给你看看哦。嗯哼。
1: 这一拜呀、啊，是拜得你老婆的饭中去靠看头货。受我相公应下誓愿不济，有朝一日我的誓愿来了，我要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走登巢穴，在那进乱颠山，是这样三要四拜。
2: 哎，一家人都在气笑于你，你反在此拜些什么喽？
1: 爹爹爹，你这个样子又怎么走得夫人喽？
2: 我这样儿走不得夫人，难道你又走了官吗？
1: 哎，你们哪一个温州官没有？哪两个有温州官没有？一家人好像得了官脑一样。我要是走了官，哎，我还带这顶栽跟进现世啊。
2: 哎，斗金世序非金心，自古与官多无人，千里迢迢秦

0: 生多少？
1: 又晚了。
0: 百两老飞俱用尽，嫂嫂归家

搜寻啊搜寻，你归的家父母不认你为子，国嫂不认你为弟，到如今就连自己的妻子他也埋怨

0: 不回去。
1: 你怎地不回去呀？
0: 我又回去，你又要埋怨于我。
1: 妻子不埋怨你就是。
0: 不埋怨？
1: 不埋怨。
0: 学好了的。
1: 学好了的。
0: 起来喽，起来噻。
1: 是。
0: 带喽回家。

0: 是来日公婆又要到我家用膳，才灭居无误，这又与何是好？
1: 你就埋怨起来了，我八爷，我八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手头做事最玲珑，手上云外金我笑盈盈，都只为云外的侄儿相公，请帮不遇回家中求。

0: 学问大进攻，如今未办招贤师，他又要去逞才雄。云外预备酒，长亭送一程，定宁走赴我手同，要把好法剑，莫打坏口风。相公把关走啊，提拔我手同，我手同。
1: 收行旨，奏起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苦虚苦志又逢春，此去成名天下闻。
1: 首同
0: 有
1: 看酒来。
0: 是。
1: 首同，
0: 哎，
1: 放手些啊！
0: 来的来的来的。酒到。
2: 哎，首同啊，
0: 啊，
2: 此酒不像酒啊。
0: 恰得做太守。
2: 葡萄楼，
0: 走走走，
2: 不香烟，
0: 走丞相，
2: 小子之言，
0: 与孙子一搏啊、哎！
2: 我不许你开口，
0: 封了侯了
2: 啊
0: 啊！
2: 封了侯，
0: 封了侯，
2: 封了侯，
0: 封了侯，
1: 封了侯啊！
2: 哎，手指情意海洋深。鲛人两眼泪盈盈，一杯淡酒难为撇。
0: 金刀，
2: 六杯黄金凑而行。
0: 是。

0: 机子吧。儿啊，
1: 少爹，
0: 为何天悲不应呢？
1: 这咽喉哽哽，吞吃不下。

早晚接我做人去看尘，不必顶礼，你只管放心，不论大小要成一个前程。

0: 手电，
1: 难舍难分手之际，
2: 手痛开眼病，相公听分明，自我到你家，今日一战，明日一计，计来了，三清三分三水印，终于相公走旁场，买把伞啊遮遮阴，打点酒啊散散心，看块肉开开分，买根松啊拉拉心，拉拉心呐、啊、开开分呐、啊、散散心啊遮遮阴，但愿二相公啊有功走，我手痛也要打个抱不平。

0: 前去问来，下面为何这般雨了？
1: 是，下面为何这等雨了啊？

0: 闲下人迎亲，吹喇叭打铜鼓。
1: 老爷，问来了，问来了，那是闲下人迎亲，打喇叭吹铜鼓啊。
2: 哎，那是吹喇叭打铜鼓。
1: 对对对对，吹喇叭打铜鼓。
2: 哎呀，收铜啊！你二相公此去得了个好彩头啊！
1: 是啊，好彩头啊！
2: 这正是受请此去欺昂啊！不用请见玉虚相，但愿先策生荣谢。
3: 退棒！
1: 推倒一瞬间。
2: 哎呦，你推倒墙做什么喽？
1: 去牌坊呐！
2: 啊，去牌坊啊！去什么牌坊啊？
1: 丞相坊。
2: 哦，丞相坊。
1: 丞相坊。
2: 哎，丞相坊。丞相坊呐！长亭之上，巨仆小菜一堆，旁人观之也就不雅。纵然欢喜嘛，也要分个大小。
1: 是你老人家要我讲好话的嘞。
2: 讲好话。
1: 讲好话嘞。
2: 丞相坊。
1: 丞相坊。
2: 丞相坊。
1: 丞相坊。
2: 丞相坊啊！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丞相坊。

0: 哎呀，你看我老一了，体血之后有工作，这一把都晓得何不冷的。带我来学我操作。手头呢，推到前做神呐，一起摆放。神魔法呢，呈现法，呈现法，呈现法呐。
1: 手头啊，哎，走气哟、
0: 哦！哎，来的，来的啊！来的，来的嘞！

0: 一侧分为两院，
1: 可像一夫一平。
0: 王氏啊，为仆的今天在哪家用膳喽？
1: 好像是轮到周家婶婶家。
0: 这的时候还不捞饭来吃，但我打上他的门去哦。
1: 哎呀，婆婆，吉神不相，相比来也。毕老人家就在这里歇息一下喽。日夜辛勤，织成一匹黄丝绢。
0: 这的时候还不见周氏老饭来吃，真正苦劳得紧呢。
1: 婆婆在堂前捉闹，我不免将绢子放过一下。

0: 婆婆王府。
1: 王府不王府，怕到翻哪去哦。
0: 婆婆，你老人家今天是在伯母家用膳呐？
2: 哎，在你家吧。
0: 在你家。
2: 在你家，在你家。
1: 哎，大腿小，小腿大，难道要把围脖的捂死不成呐？
0: 哎呀，婆婆哎，就在媳妇家多吃一天了。
1: 哎呀，为婆的又吃多了你的哦。
0: 自家婆婆讲什么吃多吃少了，来是无妨的。
1: 就是啊，明日要连米还给你家伯母。
0: 是。哎呀，自家婶婶啊，提前的丈夫日前又到微棒球馆去了啊。
1: 那是他见夫人走送运他去的。
0: 婆婆，媳妇无有此心呐、啊！
1: 今日呐，公鸡不叫。

0: 我就不信
1: 对天哭表，
0: 要与我表了。

0: 起去。那饭哪吃啊？
1: 婆婆，你老人家大也大了，妈也妈了，反问媳妇要饭吃啊？
0: 什么？我大了几下就没有饭吃啊？我就是傻了哩，也是要吃饭的。哼，打他几下就没有饭吃啊？
1: 把母亲转。转来做什么啊？伯母，婆婆要到我家用膳，怎奈我财迷俱无，想与你结结神秘。

0: 家的米呀、啊，也都吃完了，都吃完了啊！
1: 伯母，我有地呀，你可允得起什么？
0: 什么啊？你有地呀？好哎，我看还允得起什么给你不？压着，
1: 伯母就是这批卷子，
0: 你要抵押多少啊？
1: 百米一斗。
0: 好哎，你去拿袋来喽，带我起来。
1: 伯母，这批卷子。千万不要让婆婆知道了，
0: 这个我晓得。
1: 拜托拜托，
0: 宰我宰我！
1: 哎呦，一批好砖子啊！我到这去件事情来了啦。记得去年啊，他反借了我3000银子，连本带利丧失有了一两儿，资金未放。我不免与婆婆商量，扣了他这笔卷子。对，就是这个主意。哎呀，婆婆快来，婆婆快来！
2: 胡思啊，
0: 一批卷子，请您老人家坐轿。
2: 哎呀，一匹好庄子哦！哎，这是哪个的啊？
0: 是周家婶婶的。
2: 他要怎样啊？
0: 他要在媳妇家抵押。
2: 你就抵押了他这笔庄子啦？
0: 哎呀，婆婆哎，我记得去年啊，他反借了我3000银子，连本带利丧失有了一两儿，资金未发。我想请婆婆帮我做主，扣了他这笔卷子。
2: 扣了他这笔卷子啊！你的好主意啊，好良心哦！跪下！
0: 哎呀，婆婆哎，要跪就到上房去跪了啊！
2: 跪下！
0: 跪！跪着跪嘞！
2: 向为婆问周氏要饭吃，他没有办法才来当君，少不得你有他无，你暗地里周济点给他，才是你做伯母娘的道理啦。你还与为婆商量，扣了他这批卷子，难怪人家说你啊财迷心境，那是平日为婆的啊太看重了你。我今天不打你几下，难免你下次
0: 啊，个打我！怪不得人家说婆婆有三盘两样的心肠，今日起我也不错啊！
2: 啊，完事啊，这个房哪个见的？哪个见的啊？
0: 是周家婶婶对三叔伯见的，三叔伯对媳妇见的，难道还有假？还有假？
2: 这个房是周氏见的啊？
0: 是他讲的。
2: 好啊，周氏啊周氏，我好意念念于你，你倒放生我有三婆娘样的心肠，少时你来了，我要给你一个十七八样的心肠。哎呀，晚上没有搭在那里吧？
0: 没有搭在那里的，
2: 没有搭在那里就好。
0: 哎呀，周家婶婶。卷子的事婆婆知道了。
1: 哎呀，学过了不要让婆婆知道，怎么又让她知道了？
0: 哎呦，有我当的了。
2: 站开些，站开些，绸缎客人来了哦。
1: 婆婆，媳妇自己织了一批卷子，学什么绸缎客人呐、
2: 啊！没了没了，我好意奉承你几句嘞，你又不识抬举，能夹财，你不用玩。

0: 王氏能受你，王氏又不与你，这批绢子啊，值得好，为婆的我喜欢呢。
1: 婆婆怎奈媳妇家道贫寒，我又有伯母那样的家当，就是送给你老人家也是无妨的。
0: 不要你送，与你买了多少钱呢、啊？
1: 自家婆婆。请你老人家做家就是。
0: 哎，又到买猪买狗举人开口了。
1: 这别人买要一两二，你老人家买一两八。
0: 好多好多啊。
1: 哎呀婆婆哎，她说别人买只要一两二，你老人家买啊她要一两。
0: 我买要一两八、啊、
1: 不是的不是的婆婆，我是学别人买要一两二，你老人家买一两一八。
0: 一两一八，我还以为要一两八嘞。
1: 我还不要一两八嘞。
0: 好嘞，为伯的也不争你的便宜，一取一两二与你买了。
1: 谢婆婆。
0: 妈，记得去年你反借了王氏3000银子，那银子是为婆的。
1: 银子是伯母的呀，乃是婆婆的。伯母请下来。
2: 下来做什么？
1: 银子本是你的，为何有些是婆婆的？难道商量婆婆搞什么花样？
2: 哎呀婆婆哎，她是我们两个人搞她的花样。
0: 啊，我搞你的花样，我偶你不过我要扣了你这批绢子，扣了你的，扣了你的。
1: 哎呀

0: 家业烟分，他的家业本本气，你的家业与水洗。哎，你的家业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啊？
1: 婆婆啊，难道是你的媳妇好吃好穿不成？只因你的儿子今日供学

一丝离

0: 你是我的媳妇，你在我跟前一天，我就要打你一天，你不在我的跟前，我就不打了。我问你了，你是愿打还是愿罚啊？
1: 愿打怎地，愿罚何来？
0: 愿打，为伯的今天要打你一个七星。
1: 愿罚你，
0: 罚了这批卷子啊。
1: 婆婆，媳妇实在是罚不起呀、
0: 啊。那你是愿打了？
1: 婆婆，
0: 跪下，
1: 婆婆
0: 跪下。把卷子钉在头上，为婆弟打你一下，身子不准动；打你两下，嘴巴不准歪，身子动了，嘴巴歪了，那是不算算的啊！有道杀人
1: 偿命，
0: 侵占呢？
1: 还钱。
0: 好嘞，我今天不打你多了，我要打你一个杀人的命，现在还钱。杀人的命，
1: 杀人的命。
0: 哎呦，你这个贱人，你好恶啊、哎！为婆的你都打起来了，我弄你不过，我还要打你几下。
1: 婆婆。

就是啊，就是想你也是好人家的子女，为什么大不知痛？你

0: 齐国宦门官，
1: 曹国宦门官，
2: 燕国宦门官，
3: 汉国宦门官，
4: 赵国宦门官，
5: 魏国宦门官，
0: 列公请。
6: 请
0: 只因受请，劝和老国有功，老王今夕横睡石坛，拜奉受请为老国都丞相之职，并赐他衣锦还乡，助我等前来相送。远远观见丞相来也。

0: 邀请有何德人赶到列位大人相送？
1: 好雪，
2: 我等封老王之一，因丞相先谋封侄次之婿，有学楼阁杀推请帮，启功非笑。今丞相已经还乡之日，特此斗大精英，金牌宝剑，人马从用金门驱城，绕道还乡，兵卒我等前来
1: 相送。
0: 列位大人，代为谢恩。
1: 好雪，
0: 人员们
1: 有
0: 司令亮相，听爷吩咐。

0: 取草，地动山摇。红山开楼，雨水打桥。人不可三不兴，马不可踏青苗。欲有为者，抬头观看，三分金不无扰。
1: 我等不干。
2: 今乃黄道吉日，庆业
1: 干。

0: 三尺血，
1: 人到十年五，
0: 红脑天烧炭，
1: 不义杨丽志。
0: 好大的瑞喜呀、啊！来年又是一个好年辰哦。
2: 是啊，是啊，
3: 好年辰啊！
0: 哎，大海啊，酒宴可成齐杯啊，
2: 举一杯起。
0: 好，我们饮酒散席。
2: 饮酒散席啊！
4: 皇上，叫走私西兰少爷。
1: 是，这叫神神的婆婆家的西兰少爷。

扫清幻世就扫清，修雷安藏幻境意，巧转

0: 孩儿见过爹娘。
1: 苏秦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又是这个乞丐养儿哦。
2: 看你这个养儿，像是又没有走到官了。
3: 他又有工作啊，艰困到无敌哟、哦。

0: 爹爹，孩儿身上寒冷，向爹爹讨杯酒喝，也好御御寒呐。
1: 立泽奴才回到家来，不是讨饭就是讨酒。好嘞，这里有半杯残酒，你拿去喝吧。
0: 多谢爹爹。
1: 哎，
0: 啊，为何将他擒在地下？
1: 擒在地下，倒反有急应。隔离者奴才活了，连急应都没有吗？

0: 哥，请下来。
1: 下来何事啊？
0: 小弟又像遣返一样不遇而归，身上寒冷，向大哥借件衣衫，也好遮遮寒呐、啊。
1: 虚中之有，幻境无，何必归家问不疑？

0: 嫂嫂，请见一礼。
1: 此礼为何啊？
0: 俺手又像遣返一样，不欲而归，腹中饥饿，又要向嫂嫂借饭充饥。
1: 许仲只有千种小，何

0: 爹娘，一家人都在此饮酒散歇，我妻周氏哪里去了？
1: 西南少歇去了。

0: 就是
1: 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0: 是呀，我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0: 你去走。
1: 走什么啊？
0: 爱走，夫人。
1: 哎，来日公婆又要到我家用膳，家中又是财迷俱无，反想做什么夫人喽？
0: 妻呀，为丈夫这下有望。

0: 相公啊，这个东西当得多少银子啊？
1: 少学习要担一千两。
0: 当得许多啊，当谷米的。
1: 谷米嘛，不计传授。
0: 他家富豪，
1: 纵然他家富豪，哎，只担得起卖是卖不起的哟。
0: 相公，莫非你走了官呐？
1: 七呀，你的眼力是最好的。来来来，你看为丈夫是走了官，还是没有走官做？
0: 看你这样儿哩，像是没有走官。
1: 哦，
0: 听你说话哩，又像是走了官。
1: 哦，
0: 哎呀。

0: 朋友跟他一样无忌，又要拿到你家抵押。
1: 要抵押多少银子啊？
0: 少当些，1000两。
1: 哎呦，要1000两？那谷米呢？
0: 不计全收啊。
1: 哼，我家富豪。
0: 你家纵然富豪，只当得起，卖呀是卖不起的哟。
1: 莫讲大话了。
0: 哎，伯母，你莫像前回那批卷子一样，又要商量婆婆扣了我的，这个啊就扣不得的啦。
1: 哎呦，你少摆些架子了，
0: 这下呀，该我摆架子，该我甩牌子，甩牌子哟！
1: 公婆，快来看报，快来看报！
2: 看报啊！
1: 什么报啊？
2: 是盖子报还是盒子报啊？
1: 哎呦，不是斗的那个报，是二手从外面带回来的一样报，要拿到媳妇家。

0: 要的多少银子啊？
1: 少许些也要一千了啊！
0: 要这么多啊？那谷米呢？
1: 不去船上。
0: 李家富豪，
2: 见他卖了。
1: 哎呦，纵然富豪，只当得起卖，是卖不起的哟。
0: 有这样的好宝啊，带我来看看啦。我倒是什么宝，原来是收钱不修好，在外面偷来道士老公的三宝印，这有何用呢？将它丢掉。哎。

0: 嘿，你们是做什么的？
1: 迎接丞相。
0: 丞相在庙内。
1: 哎，乃是楼国都丞相。
2: 叫什么名字？
1: 名叫寿勤。
0: 啊，是我额老的儿子的。
1: 太老爷太夫人了，咋残疾太老爷太夫人。

0: 哎呀，妈妈，我早就知道手情非有公众，但从要你不要大骂于他，你重重的不听。如今他走了高官回来，我看你怎么办呢？
1: 你重重的有理，哎，是你养我大的了啊！
0: 是你的，
1: 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是你，是你哟，贱婆啊！

0: 西厢，大孩儿快来呀，夫子躬身去接他，夫子躬身去接他。
1: 接冠军，
2: 接冠军，
3: 接冠军，哎，
1: 我反正叫上妈妈一同前去，妈妈接冠军哦。没有人瞧见吧？
4: 你这个老东西哦！
1: 哎呦，
3: 婆婆，我们也接官去了。
4: 哎，还有哪个没有去啊？
3: 还有做家婶婶，
4: 叫她一同前去啊。
3: 是。
4: 转来，这下就叫不得了，邀请。
3: 晓得。
4: 不去嘞，
3: 他说他没有鞋子穿呐。
4: 哎呦，你借一双给他啦。
3: 他嫌我的脚太大了。
4: 大脚婆，张开些，等媒婆的亲自去请。哎，周氏媳妇儿啊，我们接光去啊。
3: 我不去。
4: 你怎么不去嘞？
3: 抬轿子的饭没有到齐，
4: 还差几个？
3: 饭差一个。
4: 哦，老国夫人要八大大家带来。好嘞，为婆的我凑一个。
3: 不敢，来了。见过婆婆。
4: 哎呀，媳妇亲戚，媳妇。

0: 气，周煞，我们借款去借款去，
1: 借款却不走斗。
0: 哎，人气人薄啊，人不到力走斗，还是我们罗国夫人走斗啊？这真是光复楼国中佳子，
1: 大喜开花结作池，
2: 婆婆
0: 当愁又应何真实，我们接管去
1: 接管去啊，
2: 婆婆
1: 还有我哩。
0: 哎呦你来噻。

0: 一字收皇恩，
1: 全家享天哪。
2: 哎，到了，大门紧闭啊，尚有牌事，大孩儿请去看来写些什么。
3: 是。君不应臣，父不逆子。禀爹爹，上面写着君不应臣，父不逆子。
2: 哼，这定是三老公搞的鬼，你我一个个去叫门，他不开门呐，脑壳都要吵昏他的。嘿，开门呐。
4: 叫门者是谁呀？
2: 功夫，
4: 我们家里不同代了，冇得功夫。
2: 大法者是谁呀？
4: 寿童老爷。
2: 寿童老爷呀、昨天还在我家看牛，今天就称起老爷来了。
4: 你让我称得起嘞？
2: 记得，
4: 记得。
5: 开门喽！
4: 叫门者是谁呀？
5: 姑娘。
4: 我们正想不离兵打仗，不拿公粮。
5: 大法子是谁呀？
4: 寿童老爷。
5: 哎呀，昨天还在我家后山捡狗粪，他今天就称起寿童老爷来了哦。
4: 哎，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噻。
0: 开门啦！
4: 叫门者是谁呀？
3: 关兄。
6: 关
4: 我们家里又不是药铺，不要群雄赶草。
6: 哎呦，帮帮忙，开开门，我啊不会亏待你的。
5: 哎呦，我又不找你当锯子，
4: 我就是不开开这门。
7: 哎呀，还是请娄姑夫人。
8: 哎呀，娄姑夫人请，娄姑夫人请啊，
6: 请开门。
4: 叫门者是谁呀？
6: 周氏。
4: 哎呀，娄姑夫人到了，大开中门迎接了。

0: 哎，妈妈妈妈，你看老三哦，住在上面像庙内的菩萨一样哦。
1: 你我肩上一粒。
0: 嗯。哎呀，老三啊，为兄弟立道哦。
2: 一秀二秀，相逢不去受。
0: 你又不到冷白子。
1: 老三啊，为少的立刀啊。
3: 我们老爷昨天迎接丞相的时候，寂寞不小心射的药，不必还礼。
1: 不晓得急就莫急了。
4: 经过三嫂，
2: 寿材楼东南之礼，
3: 东南之礼。
5: 经过三嫂，
2: 不贤之妇西南少邪，
3: 西南少邪。
5: 金手的

0: 呀呀，楼国夫人来了，收头。
1: 有
0: 吩咐丫鬟搀楼国夫人上房为楼。
1: 是，丫鬟搀扶楼国夫人上房为楼。

0: 老了喂，他们要周氏媳妇去上访为楼哦。
1: 啊，带我来看看。哦，妈妈妈妈，什么围楼了？围楼啊，就是相互。
0: 靠户就靠户了，又围什么楼了？
1: 讲的是公话。
0: 讲的是公话。
1: 嗯，
0: 我怕是要周氏媳妇上访为楼铺嘞。
2: 郭嫂啊，你们一家人欢欢喜喜来到小弟弟家中，为了何事啊？
1: 来迎接丞相。
2: 丞相在庙内呀。
1: 哎，来是楼国的窦丞相。
2: 哦，楼国的窦丞相，他是你们二老什么人啊？哎，
1: 是我二老的儿子啊。
2: 什么什么啊，楼国的窦丞相是你们二老的儿子啊。好，那你们把他交了回去哦。
1: 嘿，妈妈，把我二老的儿子交了回去啊。
0: 苏秦呐，为娘的来了，你随为娘的回去啊。你们几个大汉要抓住我老婆子可为嘞。
1: 啊，带我来看看。哦，妈妈，什么为咯？那是苏秦帐下的人在那里压榨抚慰。
0: 压榨抚慰哦。
1: 嗯，
0: 我还以为要帮我可为嘞。
1: 老三呐，苏秦是你的儿子也好，是我二老的儿子也好，你把他换去谈来，我们见上一面咯。
2: 你们要见丞相，可懂得见丞相的规矩？
1: 哎，这还有什么规矩啊？
2: 小童
3: 有
2: 敲动云板，拜请丞相。
3: 是，敲动云板，拜请丞相。
0: 哦，多年好棒。

0: 一朝侥幸未成想，楼阁泪水不轻扬。收童
1: 有
0: 搀扶手，老太爷手摆，
1: 老太爷手摆。

0: 小童，
1: 有
0: 看你胆过来。
1: 是。
0: 小弟，这辈有计策不利，万寿爹小懒，
1: 为小弟亏令了。傻帽冠衣，玉带朝靴，刚性刚硬。丞相，傻帽朝靴为小弟收下，刚性刚硬嘛，为小弟不收，捐于祠堂，弃草衣袖，也好让后辈儿孙都孝丞相发奉功德。
0: 守爹愿履生死，
1: 不求今生匆匆。

0: 孔夫，但愿儿孙个个行，
1: 个个行啊，个个行。
2: 五十两银子有理解哦。
0: 哎，要我才舍得噻。
1: 我要是晓得收钱有工作啊，满学这五十两就是五百两、
2: 五千两，我都舍得。舍得
0: 莫见大夫，当初为的三件银子。还扣给我们正像一把雨伞。
1: 大法者是谁呀？
0: 首徒老爷。
1: 你怎么在老太爷面前称起老爷来了啊？
0: 哎，我不大不小也是咋个，那你要我称得起呢？
1: 不许你开口。
0: 公道法要人家
1: 滚哦。
0: 滚呢？嘿，那我是在拗毛病，我还要摆脸还把你看着。饿不饿了？
1: 嗯，气死我了。
3: 守爹，可记得禅厅临别所言？
4: 外小弟言者无心呐、
3: 侄儿听者有意。

0: 再拜祭拜谢神情，再拜祭拜谢神情。
1: 并丞相，古州夫先请来拜谒，
2: 伺候。
3: 是。

0: 哎呦，妈妈妈妈，你看手情好生无力呀、啊，今老你饿了阳求不菜哟、
1: 哦。是啊，他阳求不菜哦。
0: 三老公给了他50两银子，他拜了又拜，谢了又谢，你饿了与他交斗分配，难道就不止这50两银子啊？
1: 难道不止50两银子啊？
0: 嗯，我要骂他几句。
1: 我也要骂他几句。
0: 嗯，老恨手情太不良，
1: 全然不认二爹娘，
0: 大风吹到梧桐树啊，
1: 只有旁人刀动肠，
0: 刀动肠。
1: 嗯，
0: 苦劳
2: 郭嫂啊，丞相不在，小弟要为他代言几句。
0: 只要你想得有理，你讲就是喽。
2: 你听

0: 老三呐、啊，你看我们父子遇境应了尽，你放得从中全家才是哦。
1: 哎呦，当初送银子算小弟弟，遇境讲人情也算小弟弟啊。
0: 哎，莫了莫了莫了莫了，老三呐、啊，这个人情要是讲准了，我送你三斗牛过桥。
2: 你去放粮，我去收走哦。
0: 哎，一边相送一边相送哦。
1: 我才没有你们这么爱小丽，这个讲人情讲得准讲不准，反要看你二老的造化与何啊。
0: 造化是有的耶。
1: 收头
3: 有
1: 拜请丞相。
3: 是拜请丞相。

0: 丞相，纣王阖家请来送礼。
1: 周家的手下万家的不守。
0: 是，周家的手下万家的不守。
2: 丞相为何受请满意哦？
1: 守无地。

0: 请问丞相，你的官从何处来呀？
1: 侄儿勤工苦斗，守爹子草。
0: 那身从何处来呢？
1: 这个

0: 烦得上前经过爹娘才是。
1: 于此爹娘亲善，受害人大力参拜。
2: 我是媳妇儿，亲戚啊，
3: 媳妇亲戚，媳妇亲戚哦。
4: 只怪你这不幸之夫，一场饭哪里那么要紧哦？
3: 我又怎么晓得他会做丞相呢？
4: 快与二弟去赔礼呀！跪下，
3: 见过二嫂。
1: 嫂嫂，你从前对我是那样的无礼，如今为何这样的恭敬？
3: 二嫂哎，你高才不秀，举鼎聪明，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
1: 嫂嫂，这倒要请教。
3: 二嫂哎，你从前一贫如洗，无钱无势，我当然对你无礼呀。如今你呀，哎呦，官高就是有钱有势，我当然对你恭恭敬敬呀，我啊还要对你磕头哩。
0: 哎，这才是事情看冷暖，人面草高低。
1: 好过人面草高低。
3: 相公，
4: 哎，二弟都是愚兄弟不是，愚兄弟与你跪下了。
1: 兄长，
3: 嫂嫂，
1: 请。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

0: 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听不去送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黄梅芬芳，遍地飘香。从最初的乡间小调到跻身全国五大剧种之列，黄梅戏以它优美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全国观众所喜爱。走过光阴荏苒，看遍千山万水，时至今日，树上的鸟儿早已飞入千家万户，女驸马帽上的宫花鲜艳依旧，一个个动人故事令人神往，一段段优美旋律久久传唱。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

0: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啦啦啦！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2: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先进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你争得过我吗？你
1: 这么厚的条件还和他这个手？
0: 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
1: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佳玲啊，你现在要是不教书了，你能干个手啊？好，我问你，你现在就想你能回去种地吗？
0: 我干不了。
1: 你能像乔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有熬夜帮他打做粪条？
0: 我干不了。
1: 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漫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找你？不找他的出路在哪儿？哎，这个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
0: 他跟我一样，
1: 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姨跑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难呐，他比你难。
0: 可是
1: 你呀，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死，人这一辈子都要能扛死，不停地扛死。老天爷有眼，谁扛的事多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力你要懂。
0: 填好了。哎，
2: 嘉玲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0: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
2: 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
0: 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
2: 不知道。
0: 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
2: 妈呀，你真成国家的人了。
0: 哎，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按月

0: 公司的人，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首先要给我父母买份礼物。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
1: 嘉玲哥，你真是个好男人。
0: 第二份礼物我也想好了，我要买给周老师。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那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1: 还有呢？
0: 还有啥？
1: 还有给谁卖东西？
0: 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
1: 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
0: 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
2: 给我呀。
3: 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光拖垃圾都拉过我多少回了是吧？啊，对了，明天星期天啊，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
1: 真的？
0: 真的，小镜子又没多贵，我买得起。
1: 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
0: 他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
1: 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
0: 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1: 啥大礼？
0: 还没想好呢。
1: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
0: 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1: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
0: 我买得起就行了。
1: 不用花钱。
0: 那你想要啥？
1: 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
0: 我给。你要啥呀？
1: 我想要，我想要。

0: 好，所有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来以后排好队，千万不能走丢了啊！小珍，你收尾。好。哎，好，慢慢的，慢慢的。
1: 排好队啊！
2: 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
3: 来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儿吗？认识。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块布，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己家的小板凳。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
2: 想吃，我也想吃。都想吃冰棍啊？想吃。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来几块，你们轮流都尝一尝，好吗？好。下一站，
0: 排好队啊！
2: 这里，这里，这里。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 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
3: 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等你们在大些，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

0: 大林哥，孩子们吃饭咋办嘞？
1: 他们都带干粮了，中午找个空场子招呼他们吃饭。
0: 干吃怎么行？孩子们别吃坏肚子了。这样，一会儿去我二姨家，在馆子里一人一碗粉儿，热热乎乎的，行吧？
1: 这么多人呢，能行吗？

0: 么多小人书，让他们多享受一会儿吧。哎，我要去县政府把考评表递给马股长，可能离开一会儿，你招呼他们啊，千万别让他们跑远了。
1: 放心吧，一准等你回来。
0: 我走了。
2: 都全了，可以了，没啥问题。
0: 马股长，您觉得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转正有希望吗？
2: 家里人，你就放100个心儿。我敢告诉你啊，今年你那个县级民办教师的奖可是起了大作用了。关于加分的建议，我直接跟县长做了汇报。哦，县长说咱们是山区贫困县，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听好了，不光是择优，是择优后优先。优先是啥？优先就是排在最前面。县里开会就定了，今年的县级民办教师马上转正，不按常规条件考评，你就是其中之一啊。
0: 谢谢你啊，马股长。
2: 谢啥了。对了，不要说出去啊，免得影响别的教师情绪。现在大家都想着转正呢，是吧？对，今天一大早你们那个荣新楚老师来照顾我，哎，问情况。我说你们两个这个条件都够，哎，我都报上去了，至于能评上去那要看最后的结果。
0: 那周老师呢，他咋说？
2: 啥也没说，我去给他倒水，一转脸人没了，不言声走了。想想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他这不怪你。
1: 满顿，看啥嘞？
3: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
1: 来，坐下，汽油味儿有啥好闻的？

0: 同学们，咱们起来赶紧排好队，一起去吃饭。
1: 好。
0: 把书放下，来，排好啊，排好。
2: 慢点。板凳，板凳，板凳。

0: 看一下，这是对高家这个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鲁石，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 那他转正咋办嘞？转不了了？
0: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分轴协处。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0: 弄好，记着吗？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寄丢了。这事儿也不能怪家里人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秋爷爷告奶奶呀，人马股长说了。
1: 说这是个责任事故的，哦，任何人不能徇私情。哎呀，
2: 家里这玩意儿都是人的，可是命不好啊！你这咋解就他是这倒霉事了吗？
1: 我知道，伤了娃娃嘛，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躺下的事吧，就得认。
0: 一个人埋在屋里，
1: 是一早上起来了。 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上了。
0: 哟，可不给宝宝给憋闷坏了？呀，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嘞。

0: 别动。
1: 嘉玲哥，
0: 别说话。你来干嘛？安慰我，觉得我可怜是不是？
1: 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0: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
1: 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
0: 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2: 躺在炕上吃闲饭。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我还是人吗？我。
3: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
4: 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5: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
1: 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4: 谢谢你提醒我，谢谢你提醒我，
1: 嘉玲哥。
0: 哎，他，我这是咋了？我
6: 干什么呀？这是。

0: 他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1: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0: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1: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0: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0: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2: 小宝，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3: 你心疼，我也心疼。
2: 真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散唠唠，他受不下这苦。
3: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2: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

0: 死都扔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什了？
1: 我娃不一样了，我娃都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心大了。
2: 他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吗？人啊，都要认命的吧。
0: 你是认命了，可娃不认呀。
1: 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2: 是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咱一下。
2: 你说找谁？找谁吧。
0: 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叔，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2: 不是他，人家都帮了几回了，我没脸再去求人家了吧？
0: 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了？
2: 你以为那是亲生的事吗？说找他事做就找他事做了，人家也不容易。
0: 你不客，你咋知道吗？啊，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咱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吗？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丛主任，也要人家照顾了。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这要是憋出个盛世，咱家的日子可咋过呀？
2: 行了，别再过来吧，你去把我新摘我茄子给个装上。
0: 哦，能成。
3: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
4: 东方红啊，东方红，太阳升。
5: 哎，过来过来过来，
4: 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气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气，我就不管你了。
6: 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7: 三星，这个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6: 大哥呀，啊，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
4: 哎呀，来了，
8: 咱班行车了啊。
6: 我的玉德叔啊，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哎呦，
8: 三星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哎，来，小姚，拿五起给。呀，
9: 新鲜的茄子。
4: 哎，这是干啥了啊？
8: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
4: 哎呀，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
8: 是你要不收，我就不好开口了。
4: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8: 哎，
2: 甚事儿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那还是要给你长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
4: 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你看
6: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
4: 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6: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嘉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4: 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

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生哥来吧。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哎，哟，新车。
2: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1: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1: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2: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1: 你爸可真厉害啊。
2: 快上车吧。
0: 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小心。

0: 小珍，你找我啊？
1: 我马上下来。
0: 哎，
1: 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2: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1: 我想向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2: 乔振，我问你，那高嘉玲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玲？
1: 姐，
3: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1: 为啥？
3: 为啥？那高嘉玲是个能人，长得又好，
2: 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
4: 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
3: 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1: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4: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呀，三友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快快快快，走，坐下，叔，
1: 慢点，坐下，叔。
0: 来来来，
1: 我扶您。
0: 来来，你慢点。哎

你咋来了？快回屋念书去，我们能干了啊！

0: 卖馍。
1: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2: 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3: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4: 找媒人、啊、
5: 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
6: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3: 是谁啊？
7: 昨天晚上浑身都不敢干事情。
6: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8: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集。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妈说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
1: 没事，叔。
0: 哎，快过来吧，叔叔跟你说句话啊。来来，
1: 叔，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了猪。
0: 哎，先不管猪。

0: 叔叔啊，问你一句话。
1: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乔哲？
1: 叔，
0: 我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吧，是不是有事想吧？
1: 叔，
0: 哎，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1: 我只谢谢。我叔
0: 啊，
1: 我真心觉得乔真她是个好女子。
0: 嗯，
1: 那我是想
0: 想娶她做婆姨。
1: 我是想，但是我怕乔真她看不上我。
0: 嗯，我该能看上你。
1: 真的啊？
0: 嗯，
1: 谢谢叔啊。但是我不知道巧珍她是个啥心思的呀。
0: 哎呀，你不要管她是什么心思，你要是真心想娶她，你就当面要跟她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1: 我前几次来她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巧珍挑明啊。
0: 你就找媒人说。
1: 找媒人？
0: 哎呀，你真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吧。
1: 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
0: 哎，不管到什么年代，哎，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
1: 成，成。
0: 嗯。

0: 这是我的稿子。
1: 嗯，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
0: 这是我那天写的。
1: 嗯，嘉玲哥，你的诗写得真好。
0: 你知道这是诗？
1: 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0: 你看不懂？
1: 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
0: 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1: 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准确，舒服。
1: 舒服？
0: 嗯，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
1: 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
0: 我写给谁看呢？
1: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
0: 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
1: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
0: 有点哲理。
1: 啥理？
0: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

0: 高老师，高老师，
1: 哎，周老师，
0: 高老师啊，
1: 哎，
0: 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
1: 谢谢。周老师，进屋坐。
0: 不了，我别的事情，就不进客了。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
1: 周老师，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
0: 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眼下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行了，周老师，不说这些了。对了，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老师了。我就是个农民。

0: 家里啊，明天县里佛笛，我呀思慕了一下，让你妈呢折上一锅馍馍，你去卖去啊，顺便呢到县城逛一逛。咋样呢？散散心啊？
1: 我去卖馍。
0: 家里啊，油烟都快没了，啊，天眼看就冷了。
2: 也没舍得花钱呢，咱们家呀，一处花钱的都没，你说咋弄吧？
3: 小平啊，明天中午前啊，一定要赶到你二姨家哈，不要误了事。
2: 能误啥事儿？不就是给二姨送粉吗？
3: 啊，是是，嘿，我就是跟你提个醒啊，兴许你二姨找你有事的。
2: 二姨有啥事儿？
3: 哎，他。我咋知道？他就是托人带个话，让你早点过去。

高嘉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甚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

0: 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卖馍。卖馍，卖馍，
2: 卖馍，卖馍。
1: 我正和亚平说要去看你了，就这么巧，你来办事了。
3: 高嘉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哎呦，
1: 这是可惜了。
3: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我知道，我懂。
5: 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
4: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北京采购彩色电视机，亚平陪我。
4: 你们快去忙吧。
1: 行，
5: 加油哈，就走呗。
1: 走，走。
3: 高嘉林，你还在写文章吗？
4: 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3: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4: 好，谢谢
3: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4: 好。
6: 二姨，二姨夫，卸车了。
7: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在等你啊。
7: 等我？
9: 有人去我看一看啊，专属的铁骑羊肉串串啊。
10: 乔真，这马栓的意思你明白吗？

0: 马栓啊，托人家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哥给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1: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哎呀，
0: 哥也乐意呢嘛。<笑>
2: 你们乐意就成了。
0: 那什么意思？
2: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0: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2: 那巧珍，你说，
0: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2: 这不好着呢吗？
0: 是很好。
2: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呀？
0: 乔真，是谁呀？我不能说。
2: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0: 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嘛？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1: 妈呀，你是说胡话呢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嘛？我乐意的人。乔真。 他要是不喜欢你呢？我听他自己说。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2: 马栓，你别等我了。
3: 卖膜嘞，高家村的大白膜，今年的新卖膜的面，大白膜，卖膜嘞，2两半的大白膜，1毛5一个，
4: 给我买俩。

0: 真的。
1: 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
0: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

0: 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0: 嘉玲哥，
1: 你要说啥？
0: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的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剩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哦，这馍真的卖掉啊！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2: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
1: 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戴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戴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真的吗？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正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就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听乐听乐。
3: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现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
1: 景老师
0: 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2: 哎呀，马股长！哎呀，
3: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2: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呢。
3: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2: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3: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2: 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3: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2: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3: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2: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3: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2: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3: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嘿，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2: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3: 便，
2: 好。
3: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2: 是。

0: 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1: 我想学习，我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0: 你忙。
1: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真烦人。
0: 反正讲话你再好嘛。
1: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
0: 啊。
1: 找副局长办公室
0: 啊。行行
1: 好，
0: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
1: 赵林，
2: 马栓，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
1: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张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2: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1: 那就好。
2: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
1: 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2: 啥事儿？说。
1: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
2: 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1: 我不敢去。
2: 你不敢去？为啥？
1: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2: 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
1: 我想娶她。
2: 哦，你想娶巧珍？
1: 她没答应。
2: 哦，那她说啥了？
1: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2: 他有说是谁吗？
1: 没说，反正不是我。巧珍呢，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我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喜欢谁，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2: 马栓，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1: 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那我就先走。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爸送过去。谢了。

0: 你找我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
0: 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1: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0: 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
1: 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0: 应该只会寄一下退稿。

0: 谈，原稿就不寄了。怎么啦？你又伤感啦？
1: 我怨我自己，没长进。
0: 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
1: 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
0: 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
1: 我不愿意脱离家里。
0: 你还很真诚，你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1: 是吗？
0: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1: 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
0: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1: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0: 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1: 陈秀丽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0: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1: 你说。
0: 比翼齐飞。

0: 马栓说他有事先走了，好，就让我给你送过来。马栓这个娃娃是个杜孝道明寺里的娃娃。那我先走了，叔。哎，家庭，叔劝去两句。好，叔知道，应该念书，可是念再多的书也不能当饭吃，是吧？在咱们高家村，要不啦，你得会种地。 能养活自己，娶媳妇生娃娃，还要伺候爸和妈。再要不啦，你得有点手艺，像马栓这样能挣得哈钱，才能娶上像俏姐这样的媳妇。一想啊，谁愿意让自己的闺女跟着去受苦？家里啊，你也不小了，该盘算着娶媳妇生娃娃的事了。啊，要不呢，等你老了，谁伺候你？ 啊，是杨姐，你说，叔说的对吧？
1: 说的对。

0: 你先坐好，先说正事儿。啥事儿？嗯，
1: 马栓说他想娶你。是啊。你为啥没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嫁给他呀。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啊。
0: 我没有他那么能干，我不会挣钱。你不用挣钱，我会做粉，我能挣钱。
1: 我不愿意下地干活。
0: 你不用种地，地里的活都我干。
1: 都你干，那我做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读书就好了。
1: 乔振，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了什么？
0: 干大事儿啊！

0: 你书读得越多，懂得就越多，将来就能干大事儿。
1: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儿？
0: 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
1: 我出去了，你咋办？
0: 你出去不带我？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
0: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儿，挣钱养娃。
1: 养什么？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0: 马栓其实挺好的，比我好。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1: 我明天要去深圳练。行，学校行，学习，再见了。人啊，考不过病啊，早晚的任。
2: 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
3: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请看《人生之路》第11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黄梅芬芳，遍地飘香，从最初的乡间小调，
8: 三年唱功干，
7: 到跻身全国五大剧种之列。黄梅戏以它优美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全国观众所喜爱。

走过光阴荏苒，看遍万水千山，菊儿来了，邀您一同聆听黄梅戏韵，品味不朽经典。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成为黄梅戏历史上第一部被拍摄成戏曲故事片的作品。剧中众多的经典唱段，流传至今。

0: 回宫去吧。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
1: 这样我们。

0: 本房土神哪里？
1: 大哥，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2: 大姐呀！

0: 了。
1: 诺拉，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哎，诺拉，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我不冷呐、啊，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

0: 言语甚了，请公主驸马安歇了吧。
1: 知道了，你们伺候公主先去安睡吧。

0: 糊涂事事便不能安睡，故知险棋日子你也要早些安息。
1: 是是是，本宫随后就

0: 哪里话来，向我李兆提，乃一介汉儿，难有今日之富贵，船长万岁垂爱，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1: 岂无心思？

0: 日万岁，大宴群臣，你敬一杯，他敬一杯，本宫酒吃多了，故而有些不爽，心想独坐片刻，就请公子先去安睡吧。
1: 原来驸马饮酒过量。
0: 啊是啊是啊，我酒吃多了。
1: 过目
2: 有
1: 捧新酒汤来。
2: 是、
0: 啊、这新酒汤了、啊、就不用了。
1: 哎，身子不爽还是饮些的好、啊小心才是啊，
0: 多谢关怀，
1: 快要天气了、
0: 不用了。

0: 谢难行。
1: 是是是，本宫随后就来。

也罢，待我再去请他。哎，你。

0: 你又何罪？
1: 我啊，我为难伺候公子安睡，岂不多有得罪？来来来，公子请坐。

0: 吧，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伏案而睡，皇王公旨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
1: 这
0: 驸马，你为何双目之中含有泪痕？
1: 像是夜不成眠之孤儿。
0: 哎，方才言道伏案而睡，这夜不成眠要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甚等养人？
2: 老母在堂，
0: 可有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又不降罪于你。
1: 公子啊，我哪里来的什么前妻？

0: 既勿欠气，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三年。
1: 这姑，姑知死到日期，我就对你。

0: 奉旨，死到如今，哭有什么用呢？
1: 我好命苦。
0: 公子，命你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来。
0: 公子，我还跪着你，
1: 哎，快起来吧，
0: 谢公子。
1: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赏良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本期菊儿来了带您聆听黄梅戏韵，品味不朽经典。树上的鸟儿早已飞入千家万户，与驸马帽上的宫花依旧鲜艳，一个个动人故事令人神往，一段段优美旋律传唱久远。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菊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

0: 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人有两种人格，一种是生活的人格，一种是艺术的人格。

他首先得要练气，没有练过的这些很容易被烧掉，甚至于毁容。刚开始的时候烧过衣服，烧过胡须，自己的眉毛都烧过。为了不伤害自己，刚开始是要喷一下水，练习喷火的技巧，你要找一下那个距离，还有就是怎么样让你的气息更长，喷出了它的雾状，雾状以后它才能看得出火的大小。但练习差不多了以后再用煤油，才喷出现在你看到的火焰。冲剧中的绝技都是为了塑造人物，表达情绪，吐火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的急剧变化。比如说川剧《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吐火来表现他的法力，

0: 养中国
1: 迷吧，什么东西它都是迷。我们四川人喜欢闲暇的时候看戏，一旦爱上它以后就放不下。戏曲通过夸张的表演，恰恰给了普通人一种宣泄和表达情绪的途径。

径。我觉得这正是戏曲的魅力所在。从古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由刘学武、汪婷等主演的黄梅戏《墙头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果子啊，让我折了吧，我那两个宝贝儿子要欺了你，你就从了我吧，两个就这两个行不？他答应了，答应了。
1: 哎，莫山大哥，危险，危险哦！
0: 银匠兄弟，
1: 哎呀，老哥哥啊，你是有哪里想不开？哎，爬到这么高的墙上做么事啊？
0: 我那两个宝贝儿子要吃这树上的果子。哎呀，
1: 果子可以去买吗？
0: 不行。他们就要这树上现择的果子。哟，
1: 你呀也太惯着他们了。
0: 姐，你懂个么事啥？自己的伢子我不惯着，哪个惯哪？我说是果子，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哎哎哎哎我也会想办法弄给他们的。
1: 哎呦，老哥哥啊，不能这么宠儿子。常言道，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像你这个样子，他们要么是你给么是？哎，那等他们长大着。哎，
0: 不会，绝对不会。我的儿子我亲手，他们以后一定是个大孝子。我啊早都想好了，我要让他们上学堂娶老婆成家立业。

0: 媳妇啊，大媳妇啊，
1: 卖国王，元宝他爹回来着，哎呦，这个老不死的又来着。站远一点，站远一点，站远一点！哎呦，你站远一点哦！你大清早的端着个破锅，想过要饭的，是想让街坊邻居看我的笑话是吧？哎，昨天你家孙子过生日，我不是给你端了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吗？
0: 大媳妇啊！从昨天到清晨，我是黎明未尽喽。
1: 哎呦，是真的。好，你先回去，我马上给你送去啊。
0: 那你的。

0: 你一看，你一看，这个老不死的，我越是忙啊，他就越来打岔。哎，今天我两个爹要来，大清早的也把他爹叫去打酒过路卖艺去了。哎，天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元宝他娘，元宝他娘。
0: 元宝他爹，你赶来着？
1: 赶来的。
0: 走走走，进去。元宝他爹，你都买了些么菜呀？
1: 元宝他娘，你来看，两斤12两肉，还有一只老母鸡，半斤韭菜擀粉皮，木耳斤蒸黄花菜，外带一条大鲶鱼，大鲶鱼。
0: 元宝他爹呀，
1: 元宝他娘，
0: 我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1: 哎呦罗四山，
0: 你不晓得我爹最爱吃黄河大鲤鱼，哎，你这鲶鱼它能上西呀？
1: 哎呦，呸！哎呦，你晓得个么事啥？这鲶鱼要比鲤鱼神，酒过半千年。

0: 元宝他娘，你跟我爹做的饭可做好了哇？
1: 做着。
0: 做的么东西啊？
1: 米糊呢？哎呦，
0: 怎么又是米糊啊？我们家吃米糊，那个也是吃米糊，真是稀里糊涂的一嘎子。
1: 切，这光能吃不能做，不吃米糊啊？吃么事啊？哎，
0: 你就给他做那个叫金银馍。
1: 馍是叫金银馍啊？
0: 就是用六两半的糠团子，外面包一层薄薄的白面皮，又好看，还不塞牙。街坊邻居见了一定是夸你又能干，又贤惠。你说好不好噻？
1: 我没那个闲工夫。哎呦，
0: 这常言说的好，坟头上供饭，好挡挡活人的眼睛吗？
1: 要挡，你去挡。
0: 元宝他娘，你做么事啊？
1: 做么事啊？啊？
0: 元宝他娘，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啊！这身子是自己的，这气坏了身子又要生病，这生病又要吃药，这吃药。这吃药又要花钱

0: 去吃吧。
1: 怎么又是米糊儿啊？
0: 不是，不想吃呀、啊。
1: 吃、哎，吃，吃，吃。大媳妇，麻烦你再帮我热哈子吧。
0: 莫话，先冷着。好。小哥了，来，哎呦，乖啊，我给你吃啊。这狗气中，还能给我开门呢。
1: 好贱。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叫我是谁？
0: 我说弟弟呀，你这每天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还在那里叫磨刺声。

0: 的儿啊，我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也干不了，坐骑坐船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你就把那两亩养老地还给我，让我自己过好不好？是啊，
1: 少你骑的缺你穿的，你把你那两亩地要回去是想让街坊邻居都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我晓得着，你这哪里是在要地，你这分明是在跟我算账。好，今天我就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跟你算明白。这一年有360，有360天，我养了你8年，折半算4年，除去闰月，一共是1440天。你这吃的、活的、用的、穿的、打的、铺的、干的，往少处算，1天300钱不多吧？这1×3×3，3×4×12，一共是432两。你是我的亲爹，我给你优惠，这2吊零头我给你抹去，10×430吊。来，我们这一手缴钱，一手缴地，拿来吧。
0: 大官呀，你这不是难为我们？
1: 哎呦，你看你这是说这个魔话，买卖光凭童叟无欺吗？
0: 当叟你，
2: 当叟你就不敢叫地？
1: 哎呦，我这个麻烦爹爷。

0: 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哟，他一点都不糊涂，他嫌我们伺候不好。好吧，这个月是小月，今天是29，明天就是凑一。你当你二儿子那里享福去吧。
1: 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0: 你这个老东西。

0: 娘子，你回来了！
1: 回来。

0: 万师傅大人可好？
1: 好。
0: 万九公可好？
1: 好。
0: 他三姨妹可好？
1: 好。
0: 哎，读诗之意在于名利嘛。

0: 第一世夺过十五帝人，怪不得我爹说二相公比大相公之礼，说起话来呀都在书本上呢。
1: 多谢娘子夸奖。大哥，哼，他岂能与我相比？
0: 哎，提起大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
1: 哦，什么事？
0: 你听。

0: 屁！哦，那是他远赴来着，拿我们的做幌子。
1: 啊，原来他是说善不行善呐！
0: 哎，娘子，你好不容易回趟老娘家，怎么不多住几天呢？
1: 本想多住几天，可想起家里还有那个老的。
0: 老的？哎，不是还不到日子吗？
1: 莫华，还不到日子啊？你好好算算哦。
0: 昨天29，今天30，你明天回来也不迟嘛。
1: 哎呦，我看你呀，真是读书读糊涂着。这个月是月小，明天不正好是初一吗？
0: 啊？怎么又是月小？又是月小？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对付他们才行。
0: 对，有理实理，无理实智，智者计也。
1: 这计谋。哎，我倒有个办法。
0: 哦，娘子有何稿件？
1: 关上门。
0: 哦。
1: 独上床。
0: 哎。
1: 任他叫喊，不搭腔。
0: 此乃关门之计。哎呀，娘子，真不愧是我张二怪知贤内智也。
1: 还有我的二相公，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0: 对，你为我，
1: 我为你，
0: 我们都是
1: 为自己。

0: 哎呦，爹爹，你走快点行不行？上，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官，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官，
0: 哎，
1: 大
0: 官，走上。
1: 大官，等吃了早饭再走，行不？
0: 不行。吃了早饭不好算账。呦，
1: 等太阳出来，让我暖和暖和再走，好不好事啊？
0: 你走快一点，不就暖和着？
1: 我走不动啊！
0: 走不动，走。

你。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老着有没有用？走路都走不动。二怪，开门，开门呢。不在家，门还没锁。哦，我晓得着。二怪呀，二怪，你这个狗东西。

0: 就错住，暂时。
1: 全家。
2: 乖，你全家都死绝了哦！
3: 不要管他，让他骂。有道是一种十年旺，我们走。
2: 好，你还不开门？好，好，好，好。你不开门，那我也有法子。爹爹，来，我来背你来。
4: 你背我怎么死啊？
2: 快点上来，快点。你还总说你七不跑，七不跑，你这意思你表压死人喽。

0: 走走
1: 大姑、啊、
0: 走走走
1: 走大姑、啊、
0: 上去上去上去
1: 大姑大姑你把我弄到墙上怎么死哦
2: 爹爹你好好的在墙上待着二姑他会来接你的啊
1: 大姑大姑我要是掉下去该怎么办啦
2: 爹爹你要是掉你只能掉在墙里头你可千万不能掉在墙外头你要是掉在墙外头就没有人送你的饭了喂
1: 大官大官大

0: 哎呀，这一大清早的是哪一个把被子挂在墙上，也不怕弄丢着？救命啦！哟，原来是个大活人呐！嘿，我来看看这是哪一个啊？啊！耶，这不是木匠大锅吗？你看看我是哪一个？
1: 哎呀，原来是银匠兄弟呀！老郭郭啊，你这么一大清早的，哎，爬到这么高的墙上做么事啊？来来来来来，我啊来扶你下来，来，来，哎呀！
0: 兄弟呀，兄弟呀！好了，我说你呀，80多的老少年爬到墙头把井管，你本是两个儿子的老太爷，且保重，怎不过闲来无事爬墙玩？爬墙玩？
1: 没劲了，没劲了我。
0: 老郭啊，你这是怎么了啊，
1: 兄弟呀、啊？

0: 是这么回事的。老姑姑，我早就跟你讲过，养儿子不能太惯着，可你偏不听。你看看，如今落成这个样子，不行，你呀要到官府去告他们去。走！哎呀，兄弟呀，兄弟呀，告自己的儿女，那不是要往他们的脸上抹黑吗？那你这样，你呀重操旧业，像我一样靠手艺吃饭，自己养活自己，哪过都不靠，怎么样？哎
1: 呀，兄弟呀，我都这把年纪，哪还做得动？再说了，那些吃饭的家伙，我早就把他们埋到土里去了。

0: 哎呦，老蝈蝈啊，你是这也不行，哎，那也不行，你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噻。
1: 我能有办法就好着，
0: 你没有办法，这办法，嘿嘿，嘿嘿嘿嘿，老蝈蝈，
1: 我倒有个办法耶。你能有么办法呀？
0: 我这个办法不用便罢，要是用出来，管家他们兄弟两个是争着孝顺你，抢着孝顺你不可。
1: 兄弟呀、啊，到底是没办法啊。
0: 老蝈蝈，我们两个先到酒馆，我给你上两碗馄饨，再烫一壶烧酒，你呀、啊、慢慢吃慢慢喝，我再一板一眼地教给你。哎，你可千万要记住，这太阳不落山，你可千万不能回去。
1: 那是为么事啊？
0: 为么事？好腾出时间让我唱这出戏嘛。

0: 我这里明着打战袍，暗中定下计龙牢。大怪，大怪在家吗？
1: 阿姨，我是挖人送回来着。
2: 快关门，快关门哦。喂，
0: 你是？我是，我是你银匠大叔，不认得了。
2: 银匠大叔，
1: 见过大叔。
0: 哟，这是大侄媳妇吗？嗯。
3: 大官呀，哎呀，多年不见，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房是房，粮是粮，你这小伙子也相貌堂堂地长起来着。你爹真是有福气呀，养了你这么个孝顺儿子哦。
2: 哎，大叔，嗯，你今天来有么事情吧？啊，
3: 也没有么大事。嗯，我啊
0: 是来找你爹要。账的，
2: 我的，我的，没收欠过你的钱呢、啊。
3: 你是不晓得，你爹以前常常到我炉子上画银子。
2: 银子？
3: 哎，我们两个呀是老交情了，这工钱嘛。他忘记了给我，也不好意思要。如今大叔，我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来找你爹要账的。哎，
1: 大叔，大叔，我爹不在我这里，你到老二家去要吧。哦，
0: 不在你这里、啊，
1: 不在我这里。
3: 那我到老二家去啊。
2: 去你的！大叔，嗯，我爹到底花了多少银子？
3: 到底花了多少银子、啊这时间太久了，你让我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一回好像是30两，
2: 不，30两，
3: 还有一回，
2: 哦，是5。

0: 哎呦，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哎，你爹没有跟你们讲过啊？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哎呦，这个老东西，都他么时候了，还不跟俺怎么讲？真是我先走了。
1: 大叔慢走，
0: 走了，
1: 大叔慢走啊，大叔慢走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王银匠，画里有画，画里有画。
2: 爹有钱了，爹有钱了，
1: 我爹有钱了。
2: 哎，你还站着做么事啊？爹有钱了，
1: 有钱就是爹。
2: 爹有钱了，
1: 我爹有钱了。
0: 走。再见。

0: 门外何人叫门？
1: 你是二怪？
0: 哎，汝命乃受之父母，外人岂能叫得的？
1: 叫不得，叫不得！大叔，我知过了。
0: 知错能改，不为过也。请问你是？
1: 我是你营将大叔，不认得了。
0: 哦，营将大叔，哎，请到寒舍待茶。
1: 请。
0: 我只是客气哈子，他倒真的进去了。
2: 来，见过大师。

0: 见过大叔。
1: 哟，这位是简瑞。简瑞，八成是二侄媳妇吧？简瑞还见外哟。啊，
2: 大事到此，有何要事？啊，
1: 我是来找你的，要账的。啊，
0: 大叔，我爹他不在这里。啊，
2: 对对对对，我爹爹到兄长那边请养去了。
1: 莫话，不在这里呀、啊。嘿嘿，丈母将啊，丈母将，我算是认得你了啊！哎，我算是认得你们一嘎子了。哼，你这分明是躲着不见嘛！啊，我这么大把年纪，大老远的跑一趟不容易呀、啊。你有钱给钱，没钱给句话也照嘛。你不改，大怪推二怪价，二怪又推大怪价。哦，你们的好日子就是这样过起来的。哼，当初你到我炉子上画银子。
0: 银子啊
2: 啊大叔坐坐坐。
0: 大叔、啊、我给你倒茶去啊。
2: 哎，大叔，来坐坐。
0: 大叔，请喝茶。

0: 大叔，你边呼边讲啊！
1: 哎，这说起来呀，话长哦。以前你爹常常到我炉子上画银子，这碎银子啊，画成了银锅子，这银锅子啊，画成了银筷子
0: 啊。
1: 哎呦，画的是不计其数啊。我就问你爹，我说你画这么多银子做么事啊？你爹说啊，画了买起来，以备老来用。我又问你爹，我说你有两个孝顺儿子，还有个母后顾之忧啊。
0: 是啊。
1: 哦，那时候你还小，你爹是抱着你来的。
0: 大叔，我爹还讲了么事啊？
1: 你爹又说了，这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大官二官要是对我不错啊，我就把那些银子拿出来给他们分分；他们要是对我不好啊，我就叫那些银锅子、银筷子统统地烂到土里去。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你爹对你们这两个儿子媳妇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对我这个老朋友啊！不说了，不说了哦。
2: 大叔，我爹他真的不在这里，等他回来着，我让他亲自给你送去啊。
1: 对，子承父业。父债子还嘛！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二相公到底是读过书的人，讲起话来比你大过好听。
0: 哦，
1: 大叔，我今天是看子敬父了。
0: 哦，不敢当，不敢当呐！
1: 哦。二相公啊，大叔我今天心情不好，多喝了几杯，讲起话来酒言酒语，你可千万莫往心里去哦。
0: 哦，哪里哪里。
1: 那就好，那就好，先走了啊。
2: 大叔，吃了饭再走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改日再来，改日再来，走了啊。哎，你说这人好喝酒有个魔好处，多喝了几杯，把老朋友几十年的老底子都办了出来，不该，不该哟。
2: 钱了，
0: 爹有钱了，
3: 爹有钱了，
2: 接爹接，
0: 对，
3: 接爹接哟。
4: 哎呦，爹爹，你走慢一点上，哎，你走慢点，哎，走慢点，哎，走慢点，哎，走慢一点上，
1: 大官。
0: 你放手，你放手，你放手哦！
4: 爹爹，你今天要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放手的。
0: 大官，你老是跟着我做么事哦？
4: 叫你老人家回去吃饭呢。吃了饭不好算账哦。
5: 这是哪个王八蛋讲的话呀？亲爹去亲儿子的还要算账，什么东西，呸。
4: 爹爹，我是来专门接你老人家回去的。

0: 跟你回去，元宝他娘不愿意，该怎么办呢？
1: 哎呦，爹爹，你想元宝他娘刚才回去，我把事情跟他这么一讲，他呀是把我臭骂一顿，他就说
2: 啊，我骂你这个狗东西，只准他不孝，不准我不养。哎，你把你爹挂在墙上，让街坊四邻看见，笑不笑话？快去，快去把我爹给接回来。
1: 嘿嘿，爹爹，我是来专门接你老人家回去的。爹爹，你走不动路吧？来，儿子来背你。
0: 我这一身的肥膘，只怕你背不动哦。
1: 哎呦，爹爹，背得动，背得动。像你这样的爹，十个八个，
0: 我也是背得动的。
1: 来来来，爹爹来来来，儿子背你来。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乖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模样啊，
1: 没有事，没有事哦。

0: 娘啊，他娘，爹回来了，爹回来了，爹回来了，爹呀，你干啥来着？哎呦，坐，请坐。哎呦，你看你把爹冻的，快把你的老样品啊脱下来，给爹穿上。哎呦，爹，来来来，穿上。
1: 哎呦，我爹，你莫抖啥，你这一抖，抖的我的心里好难受啊，爹。

0: 上下三年。
1: 你听听，你听听，壮的多像哦！
2: 卑鄙无耻，小人之辈。走，进去。今天是凑一，怎么不到我那里去呀？
3: 你连门都不看，爹爹是怎么进去呢？
2: 不开门，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不晓得，他神也不晓得呀。
1: 哎呦，我这不是走亲戚回来晚了吗？
3: 壮，你接着壮，
2: 壮，冤在，冤在呀！
1: 爹，我那里给你炖了老母鸡了。
4: 哎呀，爹！
1: 得按规矩办。
2: 对，无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爹，
2: 我们走。
3: 去哪儿？爹在我这里，我要伺候爹爹一辈子。
1: 大哥，你说你能算吗？
3: 我是老大，我说的算。
2: 不能算，
3: 不能算，
2: 不能算，不能算，
3: 你看看能不能算。
2: 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3: 那老子动脚。
2: 爹爹，

0: 我给大哥把祭地，不知能成不能成。大哥，大哥在家吗？哟，你们都在呀、啊，
1: 大叔，
0: 老哥哥吧，你看看你这儿女满堂，光把福享，不错，不错哟。
2: 这都是你，
0: 都是你的福气，
1: 对，
3: 你的福气。
2: 老姑姑，你可要沉住气，你要是沉不住气，就好比热包子掉底，可就露馅了。这要是露了馅，狗都不起。兄弟，我这个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0: 哎呦，你老是过意不去个么子？啥？不就是干我那几个钱吗？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4: 我给。
0: 我走了啊。
2: 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意，
0: 你总是嘀咕个么事啥？有么事话，瞒到如今也该跟伢子们讲了。走了啊，
5: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6: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2: 莫拉了，莫拉了，莫拉了。

0: 今天是初一，该到老二家去。
1: 听见没有？爹说到我家去。
0: 对，不遵父命，是为不孝。爹，
1: 我们走。
0: 大官，这杨平袄。
1: 哎呦，爹，你穿着走。
2: 爹爹，这个杨平袄子是专门为你老人家定做的。
1: 哎呦，爹呀，这羊皮袄沉甸甸的，穿在身上压死过人的。二相公，
0: 哎，
1: 把你那狐皮袄脱下来给爹爹穿上。
0: 对，
3: 切，切，
2: 冻死你这个王八蛋！
0: 爹，这狐皮袄暖不暖和啊？
3: 暖和，暖和。

0: 这狐皮袄真舒服，穿了好似入了夫。
1: 爹，我们走。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有请爹爹。
1: 我是爹呀。

0: 他不是孝顺魏银良，
1: 他若把银子骗了去，我孝顺两年真冤枉。他夫妻纵有欠条计，我来一个爬墙偷听，对付他。
2: 酒怎么样啊？不错。爹，这菜怎么样啊？不错。爹，这几年我夫妻二人伺候你怎么样啊？不错。爹，我大嫂她对你不怎么样吧？
3: 也不错，这才说了句良心话。爹，常言道人生在世难过百年，爹爹偌大年纪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吧。哎呀，是啊，爹。
2: 趁我俩都在这里，你有什么心里话就都说出来吧。这几年你们两口子伺候我，伺候的挺好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哟？爹，不是这个。爹，他说的不是这个。
3: 不是这个是哪个啊？爹。 是叫你老人家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好给你老人家记一下呀，这个心里话嘛。我说，慢，别急，我去拿纸跟笔来。

0: 爹，你说我写啊，
1: 哎，哎，
0: 我老实了一辈子
1: 啊，老实了一辈子，
0: 就知道好好过日子
1: 啊，就知道好好过日子。
0: 你记下了吧，
2: 爹，这有什么好写的？
3: 爹，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0: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死了也就放心了。
1: 爹呀，不是这个。
3: 爹，他说的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是哪个啊？
1: 是这个。
0: 什么？
1: 是哪个？
0: 到底是哪个啊？
1: 哎呀，我的个爹呀，你叫我这读诗人是怎样的这水的吃口吗？
2: 他要是能憋在肚子里面不说，老子叫他叫爹。
3: 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问他钱到底藏在哪里。
0: 对，
2: 爹，
0: 哎，你到底差王银匠多少钱呢？
1: 就王银匠嘛。
0: 对，
2: 你差人家多少钱，人家差你多少钱，这地下埋了多少钱，统统一说出来，我子承父业，父债子还。
0: 哎呀，我的个爹呀，

0: 都在书本上呢，这钱嘛，
1: 你到底有多少钱？
2: 到底藏在哪里呀？
1: 你讲啊！
3: 你让我讲！
0: 你让我好好想想。

来孝顺，不是金我是金银财爱

0: 爹，你到底有多少钱呐？
1: 50两。
2: 500两？
0: 50
1: 两？5000两？
0: 不是的。
2: 哎呀，我的个妈呀！
1: 80是50000两。
0: 快烧！
2: 爹。
1: 爹。
0: 爹。
1: 爹。
0: 爹。
2: 哎呀，爹，80是不行了啊！
1: 哎呦，我的个爹呀，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你可就啃死我了啊！
3: 二官，爹，我们接点来着。二官，我们接点来着。二官，我们接点来着。
2: 不能接，不能接。
3: 为么事不能接呀？
2: 看见没，爹病着，
3: 爹病着。病着也要接回去。
2: 哎，不能接，
3: 老子偏要接。
2: 不能，
3: 老子偏要接，老子偏要接。
2: 好妹，你一抬，爹爹要是死了，棺材说一发三千都是你的。
3: 凭么子都是我的？爹爹明明有两个儿子，为么子都是我的呢？
1: 爹就是被你给抬死的，就该你出。
4: 我就不出。
1: 就该你出，就该你出，就该你出，就该你出。
3: 丢弃了，来，
0: 我们来把爹爹叫回来吧。
3: 滚！哦。

0: 对，相互。
1: 那王好友，我。

0: 听见没有？
1: 爹说看见那堵墙，
2: 想起王银匠，
1: 快去找银匠的

0: 你死到哪里去中？
1: 啊切！哎呦，这是哪一股在骂我啊？哎，这不是大怪跟二怪吗？
2: 大叔，
3: 大叔，
2: 大叔，
3: 大叔，
2: 大叔，我撵他，
0: 他他死中。
1: 魔花，你爹他死了啊！

0: 你爹死的好啊！
1: 你这什么话？
0: 死了以后就没有人拖累你们了。
2: 哎，大叔，我们有事求你，
3: 请你帮忙。
0: 魔花有事求我。请我帮忙。好，我跟你爹十多年的老朋友，改当前去。走，
2: 走。

0: 我说你们算个魔孝子啊啊，都给我哭。
1: 哦，哭哭哭！
2: 爹呀，爹呀，爹呀！
0: 谢荣，谢荣，谢荣，谢谢荣！往哪边哭啊？啊，往这边哭！
3: 啊，哎呦！
0: 都跟我过来，我来问你们呐，你爹的棺材可准备好了啊？
1: 我爹没死的时候就准备好着。你，哎，
0: 好，赶紧将你爹壮棺入殓，亡人入土为安。哎，这后面可就看你们两家的了啊！
4: 哦，大叔，棺材收益发散钱都是我的。嗯，
5: 大叔，永安衣，永安帽，外加一件永安袍，都是我出。大叔，啊，三棚道四细棚森，年上7749天斤，都是我的。哎呀，
1: 大叔，福孝南唱离僧茶钱路记大分银算我的。哎
0: 呀，大小子啊！哎，
1: 大叔，大叔，我还有啊！哎，大叔，我还有，哎，大叔，我还有什么？
0: 好了啊！再说就没完没了了。哎，你爹能有你们这两个孝顺儿子、孝顺媳妇，他也就走得安心了。他走得安心，也就没有我的事了哦。
1: 大叔，我爹临死前留了一句话。
0: 魔话呀？
1: 看见那堵墙，
6: 想起王银匠。
0: 魔话，你爹临死的时候还想起我啊？嗯。

0: 莫不是你弟在那堵墙里面藏了么东西吧？
1: 对，
0: 对莫三，常言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大叔我是个外人，这个事啊，我不掺和呀。
2: 哎，大叔，
3: 我弟死了以后，你就是我的亲爹。
4: 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这个事啊，依我看还得听天断。
1: 我是叫听天断的。
0: 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个去拿锄头，
2: 锄头，
0: 你们两个去拿铁锹。告诉你们，哪个的运气好，哪个就挖得多；哪个的运气不好，哪个就挖不着。晓得着没有？
2: 晓得着。
0: 去吧。老哥哥吧，今天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这两个小的了。喂，
2: 大叔，我说动手啊。
0: 立正。上去。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在两边画两条线，你们两个挖头，都晓得着没有？
2: 晓得着。
0: 哎呀，回答的不够响亮嘛，都晓得着没有？
1: 晓得着。
0: 好，开始。做么事啊？啊？做么事啊？
2: 晚上请你去烧鸡。
0: 么东西啊？
1: 晚上请你去烧鸡。
0: 哎呦，走开。
5: 大叔，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老二多听话。告诉你们，哪个的运气好，哪个就挖的多；哪个的运气不好，哪个就挖不着。啊，一二三，挖
2: 挖。

姐，这是什么

0: 心里话，为的是两国小儿郎，上不见
1: 国子啊，让我得了吧，我那两个宝贝儿子要欺了你，你就从了我吧，两个就这两。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在服化道方面对非遗文化进行巧妙运用，从纹样款式到工艺制作都做到了精益求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玉兰，回到太原也不说一声。锦兄，还是如此气派。有段日子没见了，听闻小公子在临汾领了千户职，屡立战功啊。
1: 锦兄过奖了。
0: 锦兄，可是来找我二哥呀？啊，找燕锦兄有些事情，改日再找小公子叙过。
1: 竟然认识太原首富，他为什么叫你玉兰啊？他和你们家关系很好。哦，他和我二哥是好些年的朋友了，常过来走动。我刚才听他那个语气，好像你们是旧相识。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2: 我在金明科坊之前就认识他。
3: 他每次去临汾都会去看我。你那么有钱，不会都是他给的吧？他是不是对你另有所图啊？
2: 那些钱另有来历，与他无关。你先回去吧，别送了，我随你走走。
3: 燕锦兄。

0: 陈兄，请便啊。
1: 燕锦兄，近来倒真是繁忙啊。
0: 越是到年节，越是忙得不可开交，家里的大事小事都需我一人来打点，哪抽得开身呢？
1: 所以兄弟这次厚着脸皮亲自来找你，毕竟马上快开春了，新眼影还没有着落，小弟也是心急啊。
0: 这秦兄家大业大，来钱的地方自然多的是，对一张小小的眼影为何会如此在乎？
1: 燕锦兄说笑了，这买卖毕竟是我们一贯做的，你我两家相交多年，总督大人和您对我信赖有加，我也是知恩图报，所以才让我们这几年有了如此的家业，这是立家之本，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0: 这能赚钱的好事谁会白白不要啊？可这目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稍有不慎便会有倾覆之虞，还是躲一躲的好。
1: 话虽如此，
0: 你手眼通天，和关外的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还会在乎这些眼影？这难道正是因为和关外的生意，才更在乎这眼影？
1: 哼，燕锦兄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过是卖些粗粮茶叶出去，换些皮革土产回来，这些可都是真别大的小买卖，上不了台面的。
0: 喝茶。
1: 哦。好茶。燕锦兄，你是知道兄弟的为人秉性的，我自是怕事不敢招事那一种，所以朝廷上明文禁止的事情我是定然不会去做的。
0: 之前没做就不追究了，但往后是做不了了。
1: 燕锦兄，这眼影大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说到底从来都是齐家吃肉，我们秦家跟着齐家喝一口汤而已，还请燕锦兄通融一下。
0: 这家父的想法其实我能左右的，

0: 燕锦兄也难呀，这十年来，齐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你一个人操持。其实说实话，你当真比另外两个嫡子不知强上多少倍。若你当真有心觊觎齐家家主之位，秦兄甚言，齐家父子同心，兄弟情深。
1: 是兄弟我失言了，还请燕锦兄见谅。那既如此，小弟先告辞了，来日再见。

0: 燕景兄方才说你们兄弟情深，那你要好好关心一下你的三弟了。何意？
1: 你不知吗？他金屋藏娇多日，那女子并不简单。给齐兄递个信。
2: 燕琪，哎，二少爷，
3: 去帮我查清楚，孟林带回来那个女人，到底是何底细？
2: 是。

0: 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包子铺，门口有块金色牌匾？
1: 不知道。

这披风上都是寒气，外头一定很冷吧？ 夫君，你可算回来了，外头冷不冷？饿不饿啊？

0: 喝多了，快换身衣服歇着去吧。
1: 我没喝多，我跟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就想着回来看看。
2: 少爷，我来送醒酒汤了。
0: 喝点汤吧。
1: 你今天都去哪儿了？
0: 我想出去找一下儿时住的地方，可那会儿年纪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连家在哪儿都不记得。
1: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地方？比如说景啊、树啊，或者是比较熟悉的面孔。
0: 我隐约记得巷子口有块大牌匾，金光闪闪的，街角处有一个包子铺，卖的包子很好吃，小的时候爹爹老给我买。
1: 哦，巷子口里面有一个金牌匾，街角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包子铺，你就按这个去找。
3: 少爷，哪条街上没有包子铺，谁家门口不挂匾的呀？这怎么找？
1: 自己不动动脑子呀？你自己找不着，你不会花点钱找那些破皮无赖啊？他们整天就在街上溜达，不比你熟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必须得给我找着。
3: 少爷，你这可比大海捞针还难。
1: 就算是大海里捞针，我必须帮罗叔捞出这根针不行。快去。
3: 是少爷。
4: 玉兰，玉兰，玉兰，玉兰，玉兰，
0: 我已改名罗叔。
4: 哦，今后我就叫你罗叔。许久未见，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我今日也别无他想，只想耽搁你斟茶的功夫，听我说几句话好了。
5: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酥油点心，
6: 快尝尝，看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秦老爷想说什么？
5: 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点心啊，会做的人越来越少。
6: 我是特意让厨子去学的。
5: 当年在秦家，这也算稀罕物。我记得你都舍不得吃，每次呢都是吃一半藏一半。快趁热。

0: 凉了口感就不好了。我记得你爱吃甜，所以让他们特意在里边裹了糖玫瑰。
1: 难得秦老爷还记得，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口味也变了。
0: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怨恨我。

0: 如意哥哥，如意哥哥，如意哥哥，如意哥哥，饿了吧？吃包子。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可你却只会利用我。
1: 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我曾经也试图去弥补。当年我成为秦家家主的第一时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
2: 你。不欠我的，我也不需要你的弥补。
1: 可是为什么我替你赎身摆脱剑姬这样的事情，你也要拒绝我呢？
2: 因为从我离开秦家的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我的命运。命我自己挣，路我自己走。
3: 放着荣华富贵你不要，偏要过那种饥寒窘迫的生活。我讨厌你这份自强，讨厌你的倔强。
2: 想必秦老爷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告辞。
1: 玉兰，伯叔，你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只是懊恼你疏远我。毕竟我们那时如亲兄妹一般。

0: 二少爷，小人罗叔冒然来府上叨扰，未及问候。
1: 不用刻意粗着嗓子跟我说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0: 我三弟性情率直，不会分辨周遭人对他是否别有居心。不过我做兄长的，可不会坐视不管。我与秦梦麟只是朋友。
2: 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但我奉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否则我不再会对你这般客气。
3: 小姐们，去把那边的小符子也贴上。好的，少爷。
2: 岳叔，你小心啊，别刷在身上了。好的，少爷。 怎么样？这钱都是我弄的。好看。你怎么了？你不开心？有人欺负你？
0: 这可是你席小衙内的地盘，谁会欺负我呀？
2: 哎，对了，今晚是除夕合欢宴，我父亲也在，所以我不能缺席。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吩咐好厨房了，帮你备好好酒好菜，让雪珠他们陪你，一定不会让你孤单的。
0: 多谢齐公子。

0: 今天这桌菜可真是丰盛啊，目前。
1: 菜呀、啊、都上齐了，来，先举杯。好。那个，哎，稍后，儿啊，说两句。
0: 好，我说两句啊。首先祝愿我的母亲能够身体安康，万寿无疆，母亲。再祝愿我们齐家能够红红火火，每年都年年有余，一年更比一年好。
1: 好，来，干杯！
2: 来来来，
3: 少太太，长命百岁，身体安康。哎
1: 呦，好好好，好好。
0: 哎，
1: 儿子，哎，这厨子猪蹄儿烧的可好吃了，尝尝。
4: 母亲，您尝尝，这是今年我们别院刚进贡的鲜素。
1: 是吗？
4: 可是鲜的。
1: 好，你也吃啊。
0: 来，
4: 哎，
0: 趁着吃。
1: 大孙子，
4: 哎，这还不够刚好，母亲。
5: 这鱼不错。就给罗叔送过去。哎，我刚才在桌子上看的，那鸽子汤和鸭子也不错，吩咐厨房再做一份送过去啊。去吧。哎，等我。

0: 掌柜的，
1: 还有这丸子，
0: 吃点，
1: 都拿过去，都拿过去，反正也没人看见，快去，快去，快去。
2: 尝尝这个。
3: 哎，你弟弟去哪儿了？
4: 梦林，
5: 哎，
4: 啊，你怎么跟撞了鬼似的？你干什么呀？大家都在吃饭呢，你跟跑那边干什么去？
6: 大过年的，别说了，孩子，都吃点啊。
4: 刚才你大哥讲了他这一年的政绩，你现在也是为官之人，你是否有正经当差呀？说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听。
0: 父亲，您为什么不先问问二哥呀？
4: 你二哥他不在官场，我现在问的是你。
0: 嗯，那我可说了啊，父亲，我这平阳卫付千户可不是白当的，除了带兵剿匪，还破了好几个大案子。我跟您讲啊，那山匪土匪一个比一个彪悍，儿子杀的是七进七出，七进七出，小命都差点没了。
4: 你这简直是满嘴的胡言乱语。
0: 我可没瞎说啊，爹，您要是不信的话，直接去查那卷宗，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儿子都负了好几次伤了，
4: 你还负？
7: 乖孙子，
0: 哎，
7: 快来到奶奶这儿来。
0: 哎哎，
7: 你哪儿负伤了啊？哎，乖宝宝，
0: 老祖宗我都好了，我肯定得保全自己呀、啊，还得孝敬人
7: 呢。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你这孩子没告诉我。
4: 这孩子，等我过完节以后再好好收拾。
6: 他正要收拾我呢。
8: 哎呀，你真是。
4: 这孩子，
7: 赶紧的，坐下来，都吃点。
4: 坐下来吃，啊、来。吃吃吃，
7: 快快快快
4: 吃吧吃吧，
6: 哎，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先回屋，然后呢，你坐在这儿替我大掩护啊。
1: 他坐这儿了。
2: 少女，
1: 别说话。

0: 二哥，你这不听戏上哪儿去啊？
1: 啊，我听着没意思，我回屋了。
0: 回屋去见那姓罗的女子。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可知她真实身份？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她接近你是为了什么？
1: 哎呀，二哥，别这么疑神疑鬼的，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回去了，快听戏，你这儿你会听戏吧？走了啊。

0: 雪竹姐姐，要不直接上最后的硬菜得了。
1: 就是就是，直接上硬菜吧。
2: 放心吧，少不了。
3: 最后的硬菜是什么呀？
1: 保密。还保什么密啊？罗公子又不是外人，直接告诉他不就好了。
4: 罗公子，这最后的硬菜当然是银锭子啦。
5: 硬菜来喽。
2: 哎，猴急什么？人人都有份儿。等少爷来赐菜。
1: 好的，好的，少爷真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6: 我说，老叔，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
0: 去哪儿啊？
6: 哎呀，去了你就知道了。哎，
0: 我先换个男装。哎，
6: 不用换了，反正已经露相了。走。
2: 少爷，还没赐菜呢。
6: 财迷，你替我赐得。
2: 我替少爷来赐菜。
7: 归来，愚蠢的缘，风从何处消？

0: 老板，老样子，俩包子。
1: 哎，好嘞。
2: 天天改换新颜，光阴把情
0: 操。来，慢慢，急的。慢点吃，别噎着。
2: 爱就在眼前。
3: 就是这里，就是这儿。你竟然找到了。
4: 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家在哪儿了？

0: 不要放风筝，快回来，你不该动的。妈妈，不要放风筝。没有，当心啊！妈妈，没有。当心啊！别这么哭啦。子欣，你怎么哭了？哎呀，小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如果方便的话，可否让我进去看一眼？行。
1: 大火以后，我的家就没了。大火？什么大火？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清楚了。可是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来，闺女，最爱吃的烧鸡。
2: 我要吃鸡腿。
1: 哎哎，这个先给你。 你也吃，
2: 我要吃这个，吃这个。
1: 来，
2: 我还要吃一个鸡腿。
1: 哎，不行，
3: 晚上不能吃那么多，吃多了容易积食。
2: 不嘛。
1: 听娘亲的话，明日再吃。
4: 好吃吗？嗯。

0: 闺女，站直了啊。
1: 嗯。一尺，两尺，三尺。
0: 哎呀，闺女啊，都四尺了。也得给你做个记号啊。哎。
1: 懂啊。
2: 这是
3: 我爹给我刻的。
2: 别难过了，这不应该开心吗？
3: 你说的对，是应该开心。
2: 家主，这柱子卖吗？多少钱？您开个价。
4: 爹爹，柱子卖了，房子会塌吗？
3: 别闹了。
2: 没闹，这是你和你爹娘唯一的印记，我想帮你保存下来。
3: 不用了，能故地重游，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谢谢你。婶婶，
5: 罗丫头，
3: 婶婶，您当年救了我，又着急把我送走，是为何？
5: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那晚下了那么大的雨，可怎么都浇不灭那场火。
3: 那晚下雨了，
5: 当时看见你家着火，四邻八舍都跑出来想要救火，雨就下开了，越下越大，大家想着那雨肯定会把火浇灭的，可谁想那火却越烧越旺。我这辈子也是头回见大雨都灭不了的火呀。你叔把你从火里救出来，你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呢。我和你叔原本盘算着，不管家里日子多难，也要把你养大。可那大火后没几天，你叔就在巷子口遇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打听你家大火的情形，还打探有没有活下来的。

0: 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我和你叔寻思着，他们早晚会找上门来的，就把你偷偷抱出城，托付给你叔的表亲了。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来告诉我们，你走丢了。
1: 罗丫头，这是你相公吗？你几时成的家呀？我们是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订婚。等到时候定了日子，一定请您来吃喜酒。那是自然。啊、罗丫头成婚，我和你说，怎么的也得去喝杯喜酒。是啊，是啊。
2: 是个一表人才的，配得上我们罗丫头。你放心吧，
3: 婶婶，还要星星我都给她摘下来。
0: 国婶，我改日再来看您。
3: 哎，
0: 丫头，吃了饭再走吧。
2: 不了，我改日再来看您跟叔叔。
0: 婶婶保重。
3: 哎。
2: 你要去哪儿啊？火遇水不灭，还能越烧越旺。除非，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材料啊？而且，为什么大火之后还有陌生人来你家打探情况？我想查清楚，不能让我爹娘死得不明白。
3: 查，我陪你查到底。
2: 可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3: 你怕什么呀？之前那么多毫无头绪的案子。
2: 不都被你查得水落石出了吗？这次也可以。说吧，我们从哪儿开始查？我记得当时有一股浓烈的焦臭味，那个味道很特别，我一直都忘不掉。
3: 把你们家所有燃料全都拿出来，全都烧一遍。你不是记得那股子焦臭味吗？咱们一一闻一下，就找到了。

0: 老板，你们这货不全啊。
1: 这市面上常见的都有了，你要是要什么稀罕货，我这还真没有。
0: 没关系，你再继续找。
2: 好。
0: 老四。
2: 多谢。

0: 抱歉，抱歉。
1: 走吧。再看看别家。
2: 二位客官，二位客官，哎，请留步。
1: 老板，何事啊？
2: 刚才我想起一个人，他店里或许有你们要找的东西。
3: 这就是十七，二位看看吧。
4: 张老板，能不能倒出来一些，让我烧一下？
3: 哦，这恐怕不行，我就这么一点，已经有人都定了。
0: 谁定的？他出了多少银子？这些够吗？
3: 不是银子的事儿，我这十七啊来之不易，熟客呢他是点名定的，我托了好多关系，好不容易才弄着的，要是给你们了，我不好跟人交代啊。
2: 老张，这样，你看这离过完年呢还有一阵儿，你的客人兴许暂时不会来取，要不这样，把这点十七先让给这二位客官，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搞到的。
3: 可是，
2: 就算卖我个面，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3: 好吧，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转让给二位了
0: 啊。多谢老板。老板您说好。
3: 哎，嘿嘿，好好。

0: 就是他，老板，如果要烧掉一户普通民居，需要多少石器？
1: 怎么着啊？这么大的桶得烧2大桶，不过肯定没有人想用这个来烧房子。
2: 为何啊？还贵吗？
1: 不瞒二位啊，这石器啊，它是军用物资，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更不可能呢弄到那么多。

0: 这么紧张干什么呀？我家是13年前被烧的，你爹是现任总督，应当与此事无关。
1: 13年前，我爹正在山西任督指挥遣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明白。为了你，也为了我们家的清白，我现在就去卫所。
0: 天色已晚，明日再去吧。
2: 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再吃个鸡腿好不好？
2: 老爷，
1: 吃吧。
2: 都差不多半桌了。
3: 对了，郭婶婶不是说将你托给郭伯伯的表亲照看吗？怎么后来你又娶了秦家呢？
4: 郭伯伯的表亲是个酒鬼，每日喝得烂醉如泥。我去了他那儿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把我卖给了人牙子，换了一笔酒钱。再后来，我被卖给了秦家。我去秦家的那天，接我进门的人便是秦姨。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苏有点心的，是个聂生的小厮，而且点名要送给罗姑娘。
2: 有内鬼，
3: 多好的罗丫头，咱们却在骗她。
1: 这个一直跟踪我，想要给我下毒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火灾的局中人。事已至此，我们只能以蛇出洞。这件事情不管真相如何，都与你无关。
2: 我一定会陪你查出真相，就算真的是其他人干的，我也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3: 我倒要看看你这气节能守到几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秦家的管事不想要我，嫌我年纪太小。秦姨不管怎么求都没有用。正好武姨娘路过，一眼相中了我，便做主把我带回了她的屋内。屋内时的身份是个丫鬟，但也不需要做什么粗活，每日只需要跟着她学规矩、学女工、学琴棋书画。
1: 这武姨娘是一个大善人啊，这简直是拿你当亲闺女啊！
2: 起初我也这么觉得，很是感恩。可后来我才发现，她养着我，就像是在打磨一件玩意儿，一件有朝一日可以让她顾宠、赚钱的玩意儿。
3: 你们一个个的都想看我笑话是吧？想看我被扫地出门？ 走的哭哭啼啼，<笑>门都没有，是姑奶奶我压根就没看上你们秦家。等我到了那明阁坊，自然过上那锦衣玉食的生活，吃香的喝辣的，比在你们这破秦家好上千百万倍。走，
4: 不行，我不想去，你让我留下吧。
3: 你是我养大的，就是我的人，我去哪儿，你就得跟到哪儿，知道吗？走，
5: 五娘，我不想去玉芳。
3: 你个白眼狼，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就连你也敢嫌弃我？给我起来走，快走！

0: 时候也不早了，送五娘上路吧。
1: 三娘，三娘，
2: 秦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赶紧给我走。

贱胚子，我当初就该杀了你，不该留你这条狗命。

0: 在秦家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拿秦毅当亲哥哥一样，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依靠的人。
1: 如意哥哥，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什么呀？
1: 甜瓜，特别甜，来尝尝。
2: 甜瓜？
1: 嗯。甜吗？
2: 嗯，好甜啊！这哪儿来的？
1: 一个从关外来的商人送给武姨娘的。
2: 武姨娘，好甜。
3: 你是贱人！贱人！你还敢染指我关外的声音？
4: 我没有啊，老爷，我是被冤枉的，我对您一直忠心耿耿。
3: 还嘴硬！我叫你嘴硬！还嘴硬！
4: 不可能！从
3: 还叫你！
4: 别打了，老爷！
3: 还叫你！
4: 老爷！
3: 硬！
4: 老爷！
0: 直到我去了明客坊，
4: 我是冤枉的，
0: 我才渐渐知道，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信任，不择手段扳倒了武姨娘。也是从那天，我才终于。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5: 那是这等人就不值得相见，以后不来往便是了。
2: 蓝妹妹，
6: 好久不见，你不是应该叫我如意哥哥才是吗？
0: 我是孤女，没有哥哥。
6: 你之前都是叫我如意哥哥的。玉兰，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再害怕了，如今我已经是秦家的家主了。
0: 恭喜秦老爷。
6: 我这次是专程来接你的，跟我回家。我知道你一直都怨恨我，但是你应该清楚，当时我不是不想帮你，是我没有能力啊。当时的我人微言轻，一不小心还会惹怒秦老爷，给自己招来横祸，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忍得一时才能成大事。

0: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弥补这两年。
1: 钱老爷，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需要你弥补。我现在已经不叫玉兰了，就如同你也不再是如意一样。
2: 都过去了，你已经不是玉兰了，也不是锦囊了，你现在是罗叔，是我最瞧得起的人。放心吧，从今往后一切都会变好的。
1: 郭婶，
3: 罗丫头，你来了，
1: 我还想问你一些当年的事情。哦，
3: 老头子，快出来，看谁来了。
4: 哎，
5: 大舅，大舅，咱来了。
6: 哎哎哎哎，瞎拦什么呢？这是三少爷不知道啊，没长眼。三少爷，您怎么来了？
7: 过来找你问点事儿。
6: 哦，您别请。少爷找我何事啊？
7: 你也是军中老人了，我想问问你，13年前谁在管军需物资啊？
6: 啊？哪方面的物资啊？
7: 时期。
6: 你这我哪里还记得呢？
7: 名册总有吧？
6: 哎，少爷，就算有名册，那也轮不到我过目嘛。
7: 名册在谁手里？你带我去见他。
6: 哎呦，哎，少爷，您可千万别为难小的，坏了规矩，那可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哎，要不这样，少爷，您先回家问一问，要是总督给您批了条子，您想查谁就查谁，想查什么就查什么。少爷，您走好啊。
1: 郭伯伯，13年前，我家被火烧的后几天，有几个人在巷子口打听我家的火灾，你可还记得？哎呀，
8: 怎么会不记得？你家着火后的第二天，就有两个陌生人，在你家废墟的附近转悠，他们瞅见我，就向我打听你家着火的情况，还问有没有活下来的。我当时看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我就没说实话。
1: 你可记得他们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
8: 哎呀，什么模样，这个时间太久远了，我也记不清了。
3: 饭菜再不吃就凉了。
8: 对，
3: 罗丫头，来吃个包子。
1: 伯伯婶婶，你们慢点吃，我就先走了。
3: 吃完再走吧。
1: 不用了，这包子我带在路上吃就好。
3: 丫头，吃了再走。
9: 哎，罗丫头。
1: 怎么了，郭伯伯？
8: 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是我要是说出来，怕破坏你爹的名声。
1: 什么事？
8: 我还记得你家着火的那天。
10: 爸爸，热
11: 的。哎，玩儿呢哈。哎，郭兄。
12: 哎，秦风。爷，今天是啥好日子啊？置办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1: 呀，郭兄，你是不知啊，今日我可是赚了。
12: 哎，赚什么了？
11: 一个义气当差的老哥相邀，去昌盛赌坊玩了2把。啊、哦。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赌钱，竟然把那些老鼠全给赢了。
12: 哎，这感情好。
13: 改天你带带我，我也去沾沾好运呢。
11: 好说好说啊。正好今天我买了鸡和鱼，等我再喝两口。
12: 哎呦呦，不行，我还得送货呢。
11: 那行，那改天。
12: 改天。
11: 您忙着。
12: 哎，好。
1: 昌盛赌坊现在可还在？
8: 在，就在东面。离咱们东家巷就隔着两条街呢。
6: 您放心。

0: 我什么都没说。
1: 造孽！多好的罗丫头，咱们却在骗她。
2: 收起你那菩萨心肠吧，儿子在人家手里，不照着人家说的做能行吗？人家有钱有势，咱们小老百姓得罪得起？
1: 可罗丫头是咱们看着长大的，跟咱亲闺女是一样的。
3: 找人，找人，找谁呀？赌坊的老板，赶紧请他出来。找我们老板？我们老板是你说想请就能请的？
4: 我是来和你们老板谈生意的，你如此怠慢，是想断了他的财路？
3: 不不不不，小的远不识泰山，您稍等，我这就去请老板出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杨导、杨小满就领手了啊！
3: 就是那个公司，我就是这里的老板，阁下是有什么发财的生意吗？
5: 一桩旧事，想向老板打听打听。
3: 太原为一个管粮仓的小吏曾在这儿赌过钱，您可还有印象？
6: 你说的是那位赌赢后家里着火的那位？这么久了，您还记得？
3: 人死后，棺材来问卦，所以我还是有些印象的。
7: 谁是老板啊？
8: 在下正是官爷之士，
6: 带走。
3: 哎。
7: 慢着，您不能带走他。闪开！别等一个道儿啊，走！
9: 哎哎，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
7: 二哥，二哥，我有事找你。哈哈，这大哥在啊，
9: 我不光在。 还知道你今日擅闯军营之事，平阳卫副千户，总督三公子，好大的官威呀！
7: 大哥，你别动气，先喝口水。你别着急训斥三弟，没准儿他还有什么苦衷呢。
10: 那你说，你擅闯卫所，究竟有什么天大的苦衷？我是为了帮我朋友查一桩旧案。
11: 胡闹！
10: 查什么案要闯军营，还要过问军需物资？大哥，我没有胡闹。十几年前，有人去我朋友家放了火，把他的父母全都烧死了，用的就是时期。可这时期，不只有在军营里才有吗？我不去卫所去哪里啊？
11: 什么放火？什么时期的？这些事儿都是谁告诉你的？放火是事实，时期是我们查出来的。你和你那个朋友？
10: 对啊，
11: 他说时期你就信？
10: 我相信啊。
11: 三弟，这军中对时期管控向来严格，不可能随便流入民间。你就是性子太单纯，太容易被人骗了。
10: 他不可能骗我的，
11: 那这事儿就是错的，
10: 错不了。他查的线索一个都错不了。
11: 行了行了，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0: 伯叔，我正要去找你呢。
1: 我也有急事找你。
0: 有急事？
1: 我查到昌盛赌坊，正要询问老板的时候，突然有一对捕快闯入，强行带走了他。你可有办法让我见他？
0: 捕快，想必是太原府的，跟我来。
2: 齐大人，究竟何事找我？
3: 这位是哪个府上的公子？
0: 这位是罗公子，我朋友。这位是太原知府的公子孙乾，任山西布政司礼问，我朋友。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0: 我就不绕弯子了，有事找你帮忙。
2: 说。
4: 去昌盛赌坊找二人的那几个，自己给我站出来，老实交代了便没有事，否则被我揪出来就得脱了官衣。

0: 其他人都散了吧。齐三儿，罗公子，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1: 赌坊的老板现在在何处？
2: 是赵铁官，他让我们去赌坊抓那儿的老板，然后带到关帝庙外，将人交给几个生面孔，从那儿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1: 所以你们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内情。
2: 是，他还给了我五两银子，让弟兄们吃酒。
0: 把那个赵铁官给我叫过来，我就在这里候着。

0: 卑职赵乃先见过司礼文。
1: 没你们事儿了，我当值去吧。
2: 是。
1: 就是你让他们几个去抓的赌坊的老板。
0: 是。
3: 谁让你干的？
0: 这是。是。
1: 是什么事？赶紧说。
0: 是一个不相熟的酒友。
1: 你蒙谁呢？一个酒友还不相熟？他让你做你就做。哎，
0: 他给了50两银子。
4: 你家老板回来没？
5: 他在你眼皮子底下被带走，你又不是没看见。
1: 你个歪头，
3: 敢跟爷这么说话？
5: 哎，那个老板还没回来，我们也在找。二位客官要是再想玩会儿，请自便，我还得招呼其他客人。

0: 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王斐刚才在飙船信说我们老板在他手上，让我们拿银子过去赎人。还有呢，那伙计就是去赎人的，说的还有银子呢，留下。
2: 难道又跑了？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说可以，我们给个价吧。
2: 今天不是我们救你，你不被撕票也被饿死了。哎，
1: 这一码归一码嘛，咱现在谈生意呢，不是吗？
3: 不说是吧？来人，
4: 在，
3: 给我把他关进大牢，不准给他送水喂饭，饿他个七天七夜的。
4: 是。
1: 哎，行，我说行了吧？
3: 贱骨头。
0: 13年前，太原为那个管粮仓的小吏来你这儿赌钱，把你所知道的细节一一道来。
1: 他那天是白天来赌的，赌了一整天，手气特别的好，走的时候怀里揣的满满的都是银子。结果第二天我就听说他家里夜里着火了，一家人全被烧死了。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太原府当差的来问话，我才知道他叫罗清风，他在太原卫当差。当时我就想啊，是不是因为他赢了太多的银子，被什么眼红的人给盯上了呀？
0: 他常常来你这儿赌钱吗？
1: 不是，他那天是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了。
0: 带他来的那个人是谁？
1: 带他来的那个人倒是个常客。哎，这说来也奇怪了啊，自打的罗清风出事以后，那个人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不过大概的模样我倒是记得，个子挺高的，大方脸，皮肤有点黑。
0: 他住哪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1: 我连名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他住哪儿啊？我可是能说的我都说出来了啊。
2: 你让谁绑的你吗？
1: 我开赌场的，我劫的粮子多了，我哪知道这回又是谁呀？我就纳了闷儿啊，我明明是被官差抓走的，怎么就落到绑匪的手里了呢？哎，官爷，这是你们得给说的。哎，官爷，

进。是罗姑娘吗？是，有何事？小的奉三少爷之命来给姑娘送酥油点心，您慢用。多谢。

0: 你在哪儿了？这么久，别提了，有点心啊。哎，先别吃，快漱口。
1: 怎么了？

0: 我这多学越来大人了。先别声张，送酥油点心的是个面生的小厮，是以你的命意，而且点名要送给罗姑娘。
1: 有内鬼，兴许是我查家时有了眉目，有人害怕了。
0: 现在齐家竟然有人向你下毒，那么当年之事，齐家也参与其中了。
1: 此事就不要再插手了。
0: 罗叔，你听我解释。
1: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这件事情不管真相如何，都与你无关。我不让你插手，也是不想你为难。
0: 不行，我一定会陪你查出真相。 你都有性命之危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你放心吧，就算真的是齐家人干的，我也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0: 这个酥油点心是我以前最喜欢吃的点心。前几日，秦姨在路上拦住了我，将我带去一处茶楼，还让人特意端上了这个。
1: 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的，只有秦毅了。下毒的会不会就是他？
0: 秦毅是有嫌疑，可是他何等精明，若真的想害我，不至于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
1: 若不是秦毅的话，难道还有人跟踪你？
0: 这个一直跟踪我、监视我、想要给我下毒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火灾的局中人。事已至此。
1: 我们只能以蛇出洞，找到此人。
2: 连珠，少爷，
1: 明天楼主去法华寺进香，为自己的父母超度亡灵。你准备好车马。
2: 少爷，你也去吗？
1: 就他自己去，你找两个可靠的小厮随行就行。
2: 是少爷。

秦老爷，多谢秦老爷，小的给您通报。

0: 谁派你来的？
1: 没谁。
2: 你们要我说什么呀？幕后主使是谁？
0: 什么幕后主使？
1: 滚蛋！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狗胆包天，
2: 给我揍了、啊、
3: 我不敢了、
4: 我不敢了、
5: 在那儿、
2: 追
6: 是是。
7: 这绝育是我花重金从阁老那边横刀夺爱弄来的，
1: 难得难得啊！
7: 比奇之子美如玉，在我看来，这美玉只有燕锦兄最配得上她。
1: 若是为掩隐之事，秦兄还是免开尊口。
7: 但是凡事也讲究变通啊，我来说个法子如何？
2: 站住！别跑！抓住腿！
8: 笑音白凉！
2: 站住！别跑！站住！
8: 跑啊！怎么不跑了？
2: 这
1: 林奇。你也太瞧不起我们齐家了。
7: 不是，这是给燕锦兄个人的分红，今年10万，以后每年都是10万。
1: 我说过，断眼瘾是父亲的意思，姿势体大不是我这个庶子能左右的。
7: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总督大人那边定不会让燕锦兄红口白牙去说干话的。
1: 哦，
7: 往年秦齐两家是五五分账，今后四六如何？

0: 三七呢？三七总行了吧？总得让兄弟我赚一点。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朝廷之上，风起云涌，父亲此时收手，乃是关乎齐家的前途和命运，绝非因利多利少。你这些年跟齐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1: 该知足了。要是没有齐家，不轻易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我倒霉不要紧，怕就怕哪一天我在阴沟里翻了车，顺带撂倒了齐家。你倒是可以试一试，你喝惯了齐家的茶。 不知你吃不吃得消齐家的刀枪剑戟？还有，别在我三弟身上打主意。
2: 二哥，
1: 三弟，这。
2: 秦兄，还有何事？先行告辞。三弟，何事？二哥，是你派连旗一直跟着罗叔的，所以昨日送点心也是你派人送的。
1: 什么点心？
2: 下了毒的酥油点心。 就在多喜云，指名道姓要送给罗姑娘。
1: 我是让连旗时时查看你们的动向，但下毒这种卑劣之事，你怎会觉得是我所为？
2: 难道不是因为罗叔自杀，火灾之事有了眉目？难道不是因为罗叔父母之死和齐家有关，所以你想杀人灭口？
1: 混账话！我怎知罗家的事？我为何要杀人灭口？你我是手足兄弟。 竟这样揣测你儿。

0: 罗公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住在府中多有打扰，想着还是住在客栈里方便，所以……
0: 那少爷知道了吗？
1: 他应该是知道的。
0: 那就好，否则少爷会怪我们的。罗公子，你先收拾着，厨房里有新进的水果，稀罕着呢，我去帮你拿一些来。
2: 我最不愿的就是罗叔父母之死和齐家有关，可现在线索指向齐家了，我也正告二哥，你若想杀他就先杀了我，罗叔若是殒命，我绝不躲。
3: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认识罗家父母，他们的死也与齐家无关，至于什么点心下毒，我更是毫不知情。
2: 那为何自打罗叔来到太原住进多喜园，你就一直要联系跟着他？
3: 因为我放心不下自己的亲弟弟被一个贱籍女子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要毁了自己的前程，连性命都不顾。你整日鞍前马后，小意殷勤，围着他团团转。我曾警告过他离你远一点，又苦劝你不要再招惹他，你们听吗？他倒好，依旧缠着你，你又被他迷得唯命是从，我岂能放心的下？
2: 二哥，你在说什么？
0: 秦老爷，慢走。少爷，少爷，罗公子收拾行李，现在就要走。
3: 放肆！你个不知礼数的丫头，这里是你随意。

0: 二爷恕罪，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了秦毅秦老爷，所以我一时就忘了通报。这会儿他应该走了。少爷，我现在就去拖住罗公子。
1: 是个朋友，走了就让他走了吧。二哥，出身那么重要吗？你为何仅凭罗叔的出身就断定他的好坏？我喜欢的是他，和他的身份、家世没有丝毫关系。
2: 他说你们只是朋友，这叫喜欢？
1: 是我一厢情愿，是我单恋他，他毫不知情。他来到太原。 是我给他托过来的，他住进家里是我给他骗过来的，有所图的是我，不是他。
2: 可他注定跟咱家不是一路。他没有显赫的家世，
1: 他从小就经历艰难万险，却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我的坚强洒脱，这样的人不更值得珍惜，更值得去爱吗？二哥，反正在我眼里，她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
3: 独一无二。你要去哪儿？你不是要赶他走吗？我便跟他一起走，无论是去天涯海角，我都跟他一起。
4: 喂，三弟，放开！
3: 三弟，你冷静点。你别冲动，二哥错了，二哥给你道歉行吗？给二哥个机会。你不是在查他父母的死因吗？好，二哥帮你查。
4: 跟我走吧，我早就跟你说过，齐家之人绝非善类，你就不该信任那个齐老三，
5: 与他无关。
4: 就算他是不知情的，但他也没有办法护你周全。你现在正在追查当年火灾线索和父母之死，兴许已经得罪了齐家，让他们很生气呢。你跟我走吧，我要带你追查真相，我总比那个齐老三值得托付吧。
5: 我并不想要自己托付给任何人。

0: 少爷，少爷，罗都头已经在客栈安顿好了，也按您的吩咐打点了老板伙计，加派了人手暗中保护。
1: 不行，再多心眼都有人向他下毒，他现在一个人在客栈岂不是更危险？梁叔，现在去罗叔的隔壁再给我订一间房。
0: 啊，
1: 快去。
0: 是啊，少爷。
2: 冰雪林中住此身，不同桃李论芳尘。我倒要看看你这气节能守到几时。那人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二哥和秦毅说要帮我们找人，结果人就找到了，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2: 我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我的人生。
3: 你心底单纯，涉世未深，你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对付我们齐家的靶子。
4: 你当我名客放到什么地方？你想见谁就见谁，你想赎谁就赎谁吗？走走走走走，我妈妈。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北京京剧团成立的见证者，是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京剧大师多年同台的小生名家，他就是孙元喜。
1: 爷爷，您说什么？
2: 你还得下来，还得重新化妆。
1: 我下来还得重新化。
2: 你这个脸，那你怎么不化？你怎么样？
1: 就我把那个，这就是那个扫红的、扫眼睛的、这些东西，我放那个上场门那个化妆镜那儿了。
2: 可以、啊。
1: 下来的时候我再赶赶。我说今天彩排嘛，我想试试。
2: 嗯。
1: 看看这个。
0: 他是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的亲历者。诸多京剧大师的舞台演出都过目不忘，了然于胸。他办事供职于天津京剧院，是业内有名的戏包袱，说全堂报总奖，是许多优秀中青年演员的导师和知音。
2: 我从小啊住这个大院，是大杂院。大杂院呢有三家唱戏的，平时呢跟这个唱戏的打交道，慢慢我就喜欢戏了。我在虎坊桥小学上学，考试都前三名，但是我非常喜欢戏。到哪儿去呢？到天桥小小剧场。天桥呢有天乐、梁一鸣、张宝华、万盛轩、辛凤霞、丹桂、洪巧兰、吉祥，五六个剧场。我呢拿刺儿，结果有一天我那个院里的街坊叫大三姐，哎，你快来，快快上上后台来摆一龙套。哎呦，我感觉挺好，我就想学戏了。我爸爸不干，说学戏是下九流，结果打我也不回家了。我叔叔就说他要学戏啊，就让他学吧，他只要爱这行绝对没问题。
0: 一次偶然的登台串戏开启了孙元喜的学艺之路。启蒙学老生，在京梆两下锅的戏班里历练，如今说起开蒙的冷门戏，还有少年登台时的人和事儿，他记忆犹新。
2: 学戏呢找老师，就在我们这胡同里头有一个姓韩的，我不知叫什么，我也不敢问。韩老师就给我说戏，开蒙是渭水河，摇动了金钱打上苍，八卦之内查看阴阳。有一天三娘教子，这个旦角呢叫马玉芬，后来他跟叶圣章那班叫马菊琴，老生呢是金伯银，唱马派的，头几天就告诉我了，我就学。学到了走啊，我不敢出去了，结果老师一脚把我踹出去了。哦，唱了很好，观众也有学艺，在学中拿毛书念一大签，台底叫好了。哦，高兴。正好呢两下过，哦，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金水桥帮子也来个秦英。那时候这秦英好办，穿个豹衣，系个大带，带一孩儿，带一柱子头。这个旦角谁呢？是一老的，叫李云清。 他们两口子唱戏，爱人唱老生，叫二宝红。所以我那时候积累了不少经验。等到49年拜老师了，拜卢邦彦。孙元喜拜师学戏演戏，正是京剧最繁盛的时代。
1: 15、3年，17岁的他得以加入马连良剧团。虽说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但孙元喜的灵气却引起了马连良先生的注意。
0: 跟马先生这是近视，第一，他到哪儿打炮都是近视。哎，他在侧幕条看，哦，这个孩子。 扮上挺漂亮，线条也挺好，就这么一来二去吧，跟他演出，天津、济南、徐州等等，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就挣120块，到了上海，他把我找去了。 问我，你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你学的什么呀？我说我学的老生。谁是你师傅？我就说卢邦彦。哦，你会多少出去？我会20多出。这是53年。结果，沈头四堂，那大门子。 他要求我一个凤点头，摘风帽，脱斗篷，放好了，站好了。我打得唱，嘟来起来，唱二令才，一个才唱，非常他满意。他就说：“你改小声行吗？你唱老生。”
1: 为准怎么样？你要唱小生，我相信你是一家诸侯。这就在扬子饭店啊，上海扬子饭店。我说的，你让我改，我没有老师啊。老师你别管，我给你找，我负责到底。我说好吧。
0: 那我就改吧。他就把他弟弟找来了，马连贵。哎，连贵，元喜要改小生，你看他拜谁呀？连贵说：“拜盛兰不就行了吗？”他扳手，盛兰教不了他。 他得从头学，再一说盛兰还唱戏呢。那姜柳也老了，这么着吧，你呀，找没扮相、没嗓、身上好、嘴里好的老师。找谁呀？一个严庆林，一个田世一。

刚开业，在李铁拐斜街，择定7月16号拜老师，跟那谈完了，老爷子说：“我给你拿钱吧。”我说：“您别管了，我有钱。”啊？你来哪儿钱啊？我说：“我跟您在上海一个月，我就挣

0: 120块。鸿宾楼最好的饭10块钱一桌。哈，你小子真有心胸。我说您跟我说了，我就得做准备吧。就这样，7月16号拜老师。我记得拜老师很简单，没磕头，鞠躬，给老师一人买了一件衬衫，这就完了。所以说拜完老师了，严老师给我开门，罗成教官，他这个戏非常拿手。这个江派罗成教官呢很有绝活，唱的身段都不一样。钱老师呢给我开门说的借赵云，
1: 大师指点迷津，为他带来从艺道路上的转折，改学小生，自此而始。
0: 我这嘴啊挨过2回课了，一回是罗成教官，十指连心痛杀人，

0: 我什么也过不来，没接触过。人是鼻子唱的，来唱，把那剑方，也就是竹子板，张嘴，他这，这不是茶几吗？他坐这儿，我站那儿。我让你唱不上来，牙花都破了，没出息，出去！我也不敢哭啊。二姑，你看过，我拿手流血了。袁喜，给你们漱漱口，漱漱口。到院里我就哭了，他是四合院嘛，一会儿进来再唱，杀了人呐，这你怎么会了？欠揍吧，我也不愿意。
1: 唱腔的准头是师傅一板一眼打出来的，而舞台上的本事得靠一点一点被熏出来。
0: 马先生啊，阴天腿疼，在上海我一礼拜有五天的捶腿以后别走，没睡着呢，吹气儿了，起来，退着，把门给他带上。为什么马先生把豪天官都给我说了，这戏都失传了，就在吹腿当中，这些戏他都给我说了。
1: 马连良先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这是人所共知的。孙元喜和他同台配戏是一种历练与提升，这种经历是受益终生的。
0: 你比如说马先生培养我清官策，这大太监有什么，科布是没什么，烹制下金秋砸谢爷在此啊，得念出来。
2: 九龙口对孙王命。

0: 再有一个马先生跟我说了，站立在宫门呢，发小声，哈哈哈！台底下刚一鼓掌，你就炸，别等我没气儿了，炸！什么地方这么大惊小怪的？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策、四进士、清风亭、打严嵩等马派经典，他们都有大量合作，所以孙元喜对于马先生的表演能烂熟于心。
1: 马先生说过我唱戏的不懂锣鼓经，你就是不是唱戏的。因为他看完我教官，我有的地方跟着打鼓走的，我自己长个。你比如说西北风吹得我头家耳边呐，耳边响，隆咚，他催着你。我学了半年锣鼓经，买书，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是肯于下本，真的，花500块钱买一本书，戏里书。我肯花100块钱买双鞋，我舍不得。
0: 1955年，北京京剧团成立，孙元喜加入其中，获得了更多与名家前辈同台的机会。谭富英先生让他去跟师爷江妙香学黄金台，一个调场就让他懂得了舞台上配戏的道理。
1: 谭富英先生呢？为了培养我，好多戏让我跟姜老学。你比如黄金台，谭富英先生就说，文喜，明儿你上我们老泰山那儿学黄金台去啊，学会了怎么唱，我就到永光寺了。我就说，爷，谭团长让我跟您学黄金台，哎，不是给他吊一场吗？人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别让他咕隆咚咚的掌灯的倒板，咱们是上去唱多回事儿，把路引。逃出宫门怎样行，你要唱完了呢，变了扫套跪错，我跟谭先生有这录音。
2: 是临行言道，二字长联，多讨小鬼，花轿搜寻天家，打得漂亮。
1: 还有除三害，他就跟李庆才老师，就滨青社的，给他管事的，他说，王胡，马场里的，唱完了，袁寿的。王莲他在唱仨大嗓，不行啊，改加一小声，说让谁来啊，让袁喜来。出三害，哦，完了，李庆才老师就跟我说了，说完了一台上一唱，谭先生说话了，就是他。

0: 到了啊，一个大嗓一个小嗓我在唱。
1: 那时北京京剧团四大头牌并列，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艺术风靡南北，孙元喜很受裘先生的赏识，姚七、打龙袍、锁五龙、白梁关等名剧都特派他配演，舞台方寸之间他亲历了裘派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盛戎二叔对我的培养那更厉害，周奎，明儿这打龙袍让元喜来啊，有人找去了。二哥，这个打龙袍怎么让他来？他20岁，扮上去漂亮，有嗓，身上也过得去。你多大岁数了？过去那时候是正包银呢，他没事他就没有包银呢，对不对？他就想办法有事儿。完了，你比如打龙袍，我就到永光寺。我说爷，您给我说说打龙袍吧。怎么着？盛戎让你唱了？我说啊，那样流水怎么唱知道吗？我说您给我说说吧。我也聪明，别超过3遍我就会了。吃菜午门观花灯，即使不忠不孝的人，这就是相反，不孝的人泄题发挥时刻，我很看来有一妙妙使君怒其不息。今天你在中国大戏院，盛戎二叔就说，那些今儿你得背下来。我说背下来有什么？二叔有赏。我说行。结果今天太子花下来，二叔背下来你赏吗？好，给他一条烟。我这个后头有棒角的，翟永奎、张永斌、王延信，傻子给你什么了？我说给我一条烟，拿来。我那烟卷我是在那时候练会的。
2: 在陈州买了多少混金，一把盒来的菜，周周成，运气灭无端，出摊。

0: 只要跟裘先生演出办下来，准有烟卷。为什么？我帮人帮人了。所以说，这三位恩人，谭、马、裘，我忘不了。没有他们仨人，我不会有今天。君秋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想牌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李队就跟我说：“爷们儿，顺吉那根发麻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得了钱，吃喝穿戴不用把心操，解放后婚姻自主，不许把媒保，说我是二流子，要把我来改造。

是我的，他们都管我叫陈快腿儿。这还不是我大事小情跑前跑后转出来的名儿吗？陈二这个小子不知道我的辛苦甘苦，说保媒拉纤的不是个正经行当。自从政府把我批评了一回，哎呦，他可逮着理喽，说我不像个过日子人家，整天见了我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大仙儿小甜喜儿啊，那小人长得又好说又好笑的，见了我呀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八成是看上我了吧。就是杨发的闺女杨香草跟他怪近边的，这小甜喜儿

0: 谁呀？
1: 我呀，出来瞅瞅吧。
0: 谁来了？这谁来了？这是？
2: 哎呦，是罗大婶来了。
1: 哟，是她陈大姐呀。
2: 哎呦，大婶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给刮这儿来了？
1: 看她陈大姐多会说话。
2: 哎呦，大婶啊，快进屋了，进屋说，
1: 进屋，进屋，
2: 进屋。哎呦，大婶啊，可别嫌我这屋里头脏啊。
1: 哎呦，都是自己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呀？
2: 来，我给您装袋烟。

0: 陈二呢？
1: 下地了。哦，大婶啊，今儿怎么没带着我兄弟一起来呀？
0: 哎呦，上学了啊、哦！正好老王家车过你们村里来，我就跟来了。
1: 哎呦，大婶啊，听您这话茬儿，您老是洗了进宅，无事不来吧？八成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他陈大姐呀，哎，你可是真难求啊！我托人给你捎了好几回信儿，你是一回也不来呀。
1: 大婶儿啊，现在家里活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抽不出这个闲工夫了呀。
0: 可这件事儿啊，还是非你不可。

0: 是真够您老人家受的。
1: 谁说不是呢？
0: 那您打算怎么着呀？
1: 我合计着，给你那兄弟娶上个媳妇儿。
0: 是想给我长方兄弟说个媳妇儿啊？
1: 是哦，是哦。
0: 哎呦，他才多大啊？
1: 哎呦，可不小了，都11了。
0: 哎呦，哈哈哈哈，我的老太太才11，您可着的什么急呀？
1: 哎呦，他陈大姐，这件事儿啊，我只能托付你喽。大婶儿啊，现在都实行婚姻自主了，
0: 谁还敢没事儿保媒拉纤儿的呀？
1: 陈大姐呀，这件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了，婶子可白不了你，我给你投注。
0: 哎呦，大婶儿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呀，要是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1: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把嘴缝严实了，那谁能知道啊？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0: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1: 哎哎，谁家啊？
0: 杨发的闺女杨香草，今年19了。你说是织布纺线、挑水做饭、将将洗洗、缝缝连连、除重耕产、推米磨面，那是样样能干。这还不算呢，那小模样长得呀，可就没挑喽。
1: 就有一样。这彩礼钱可少不了吧？
0: 哎呦，老太太，就没有比您更明白的人喽。
2: 您怨我这得多少？
0: 那不得个30担20担当？
1: 这么多哟。
0: 老太太，您就是愿意出那30担20担的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要依着我说呀，您过2年再说吧。
1: 陈大姐，
0: 反正我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1: 哎，陈大姐，哎呀，他陈大姐呀，
0: 哎，
1: 这真要是能娶进门来，家里的活那地里的活那就不用我操心了，那长方也有人照顾了。破，
0: 就是啊，大婶儿。这再过个4-5年，您老还能抱个大孙子呢。
1: 成，我把那挂胶皮车卖了。他陈大姐，
0: 哎，
1: 那这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大婶啊，我肯定尽力给您办。您2-3天呀，听我回信吧。
1: 成，那我就回去了。
0: 哎呦，大婶，您今天就走啊？
1: 哎呦，家里没人儿。

0: 气哪成啊？
1: 哎，大婶啊，您说的那头猪有多少斤两啊？
0: 百不是劲儿啊，放心吧，百不了你。
1: 大婶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我好提前起个劲啥的。
0: 百不了你呀。
1: 行了，您慢走吧。
2: 哟哟，罗大婶来了。
0: 陈二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0: 我们娘俩都老了半天了，你才回来呀？
2: 我给金属家铲地去了。哎，咋不留大婶吃饭再走呢？哦，
1: 瞧姑净姑
0: 吓坏了，
1: 下回啊，留大婶
0: 回
1: 吃饭了。大婶，您吃了饭再走吧。
0: 还陈大姐呀？
1: 哎，
0: 还想着啊串门去。
3: 放心，
1: 两三天准去。
0: 成了，走了，
1: 慢走啊，
0: 走了，
1: 慢走，
0: 走了
1: 啊，不送了啊，哎，不送了。
0: 哎呦。躲我这
2: 儿。哎，我说啊，罗寡妇干什么来了？
0: 串门呗。
2: 串门？
0: 嗯。
2: 这五六里地远，就为了串门？
0: 要来吗？
2: 不是托你保媒吧？
0: 嗨，保什么媒呀？我现在可不管那闲事了啊！
2: 哎，这就对了。现在政府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以后啊，连媒人都不要了。就拿甜喜跟香草来说吧，那该有多么好啊！
0: 行了，别嘚嘚了，别嘚嘚了。
2: 行，吃饭吧。
0: 没做呢。
2: 啊？你饶是瞎扯，怎么连饭都不做呢？
1: 那你没看家里来钱了吗？
2: 我娶你这个老婆呀，我算是倒了霉了。
1: 你倒霉？我才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呢。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熊货，趁早啊打离婚。
2: 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你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你两句你还要跟我打离婚吗？
1: 要不你老说倒霉吗？
2: 那咱们得找村长说说去。
1: 找村长啊？哎呀，村长可说了，我们妇女提高喽。
2: 妇女提高了也没说不让你给我做饭呢。
1: 哎，你不说离婚吗？走啊，不离婚的吗？你蹲着干嘛呀？走，找村长去，离婚去，走。哎呦，村长啊，
4: 村长，
1: 您来的太好了，
4: 干嘛呀？村长来，
1: 进屋。哎呦，
4: 村长，这怎么了？这是，
1: 我要跟他打离婚。
2: 村长，我跟你说，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他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他两句，他扯着我就要跟我打离婚。
1: 村长说了，妇女地位提高了，
4: 行了，妇女提高是不假，可也不能像你这样啊。人家陈二一天到晚在地里忙，你不说过去帮衬帮衬去，怎么在家连饭都不做了？这像话吗？再说了，那地要是撂荒了，那算谁的？真是的。陈二，去我那儿开会去。
2: 村长，我还没吃饭呢。
4: 去我那儿吃去，大伙儿都等着你呢。走走走走走。
2: 哎，
4: 你呀，好好想想吧啊。

0: 不给我？
1: 那给谁呀？
2: 我谁都不给，自己留着。
0: 我不信，你呀，是给天使哥姓。

0: 香草，还没回家呢。
1: 我这就回家了。你回家吗？
0: 我回家吃饭去。
1: 那你回家怎么还不走啊？
0: 香草，我想跟你合计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小组那个庄稼事弄得可好了，那小苗长得才壮实呢，我呀把棉花籽也闷上了，就等着种了，今年秋天准错不了。
1: 哎，听说你们小组有好几家买生产了。
0: 是啊，我们还打算买挂胶皮车了，咱们生产搞得可有劲了。
1: 那多好啊。
0: 是啊。香草，我想和你说的话还没说呢。
1: 什么话你说吧。
0: 我想问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什么事啊？愿意不愿意的？
0: 我想先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去，让我妈呀回头也参加你们纺线小组吧。
1: 那还用合计什么呀？等过两天我去找田大娘，她比我们纺的还好呢。
0: 哎，那就这么办。
1: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
1: 田喜哥，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荷吧，真好看。
1: 给人家。
0: 不是给我的。
1: 别不害臊了。
0: 那我看看还不行吗？真好看，这上面还一朵小红花呢。好看倒是挺好看，就是没什么用处啊。
1: 什么有用啊？送你头老牦牛吧。
0: 嘿，那感情好，我们组里老王家新买了一头老牦牛，那干活可顶用喽。
1: 那不是给你的。
0: 不是给我的，那是给谁的？

0: 早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2: 哦，香草在这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佩婶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一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他妈见面过一回呀？
2: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2: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2: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炒俩鸡蛋。
2: 走，你先走吧。
1: 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天雪哥，天雪哥，天雪哥，天雪哥，
2: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2: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2: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2: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2: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啊，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哼，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盆儿。哎呦，呵，哎呦。

0: 这可真是啊，人顺气儿，地得力儿，翻身的日子真得劲儿。我们家呀，有十多亩地，我们老公俩跟前有俩闺女，大的呢叫香草，小的叫香菊。哎，要是说起我们家香草来，那可是一把好手啊，那真要是干起活来，真盯个大小伙子使唤呢。哎，不过呀，最近村里头老是风言风语的，仨一群儿，俩一会儿，老在背后讲究我，我这一过去还都不说了，这一打听，好嘛，感情我们家香草啊跟那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啊，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搁了。不行，得早拿主意。香草的妈，香草的妈，
1: 干什么呀？
0: 过来跟你合计点事儿。
1: 刚纺了半破了线，你这又嚷嚷什么呀？
0: 哎，
1: 什么事儿啊，又惹的

0: 唉声叹气的。
1: 这真是女大不可留啊。我看呐，咱们家的门风早晚得败在香草他一个人身上。
0: 什么？我闺女干活盯个小伙子使唤，给你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又给你败坏什么门风了？
1: 你不出去你是不知道，我这一出去别人都戳我脊梁骨，说什么呀，那咱们家香草跟那个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这个
0: 真有那么回事儿？
1: 那外头谁不知道啊？
0: 怪不得香草老当着我说田喜儿这么好那么好呢。
1: 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给你花耳听呢。
0: 反正香草也没婆家，还不如一寸褶白丑把香草吧给田喜儿得了。
1: 什么？给他？又没有父母主婚，又没有三媒六证，给他也不光彩呀。人家还不得说咱们先有后嫁呀？咱们是什么门风啊？啊，让我跟着丢人，我可不干。
0: 那你嚷嚷老半天，倒是怎么办呀？
1: 那依着我说呀，得赶紧托媒人给他找家啊门当户对的婆家，这么一聘，哎，也就没人说三道四的了。再者说了，咱们不是还能落点彩礼啊？
0: 好是好啊，哪有那么相当合适的呀？
1: 一家有女百家穷，我就不信咱们家香草会没人要。
0: 妈，
1: 这事儿跟你说，
0: 妈，
1: 你管着跟你说。
2: 嫂子来了，
1: 哎，正好。
0: 等会儿跟他说。哎，你妈在家呢吗？
2: 在家呢。啊，
0: 哎，陈二嫂子，
2: 陈二嫂子，
0: 哎，大婶，您先走，
2: 您先走，
0: 您先走，
2: 您先走。大婶的客气劲儿的哟。哎呦，大叔也在家的。哎，
0: 看他陈二嫂子总是这么爱干净，这两天呢又俊了。
2: 哟，瞧我大婶啊，净说俏皮话哦。
0: 陈二嫂子，抽袋烟吧。
2: 哎，得了，那我来吧，
0: 我来，我来。
2: 得，给您添麻烦了，大婶啊，来，
0: 哎。
2: 添麻烦了啊！啊，大妹妹没在家呀？
0: 他们妇女会说开什么讨论会去了？
2: 嗯，指不定又合计谁呢？
0: 叫大伙生产过好日子还不好吗？
2: 那感情好啊！他们呀是老婆站在猪身上，看得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哟。哎，
1: 那个他嫂子啊，哎，玩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吧，他嫂子，
2: 哎，
1: 咱们是啊，老街旧邻的了，有什么说什么。
2: 那是，啊，
1: 你说，我们家香草这阵子在外头名声怎么样？
0: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哎
2: 呦，大叔啊，说呀也是背地儿的说，当面说那不是拉老婆舌头吗？
1: 咱们不是有交情吗？
2: 那是，没交情我也不来呀。大叔啊，你们香草现在在外面闹的呀可不像话喽。
0: 什么？
1: 看看我没说错吧？
2: 你们听着吧，叫大叔和大婶儿别着急别上火，听我慢慢跟你们说，这件事儿从发生到现在算来总有一年多，我总想对着你们说，嗨，好像我好拉懒老婆舌这件事儿，现在的村里人是都看破，这纸里哪能包住了火？大叔啊，您老的声誉哟可大有关系呀，声嚷出去可了不得。
0: 嘿呦呦，你真啰嗦，稀里糊涂说了一大车，你真是要急死了我。
1: 到底什么事儿？甭拐弯，你照直了说。
2: 您老先抽袋烟，您老也别上火，咱们有交情，我不能不把那实话来说。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人不大，办事可真缺德，见了香草鬼鬼祟祟，嬉皮笑脸，一个劲儿的磨。
0: 香草真喜欢他。
2: 哎呦，我的傻大婶儿，烈女怕缠狼，香草的心眼活，架不住那田喜儿磨。在昨天日头落，他们两个在村口手拉着手，脸贴着脸，搂搂抱抱，只把那提起话来说。我

0: 我烂哆嗦，村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这个将来那个说，有的说要开批评会，让他们两个坦白的说，这要闹出去呀、啊、那可了不得，
1: 这不要我老命吗？
2: 这可不是，
0: 有道是女儿大不可留，这一点也不错，依着我说趁早给她找个婆婆，免得旁人把闲话说闲话说，
3: 这有多丢人呢？赶明儿要开个批评会，那可怎么办呀？
1: 哎，那个，
0: 哎呀，
1: 他嫂子，哎，咱们是老街旧邻的了，哎，又有交情，
0: 是
1: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看我哈哈笑啊！
0: 不能。
1: 哎，那个什么，哎，我求你点事儿，
0: 哎，
1: 能不能给我们香草找个婆家呀？
0: 哎呦喂，大叔啊，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现在是受过政府批评的人了，您让我保媒去，这要让妇女会知道了，还得让我坦白去。哎呦，让我保媒，说这话，哎呦，哎呀妈，干不了了，
1: 他走了，他走了，
0: 他走了，他走了，
1: 他走了，嘿嘿。你把话听透喽，这个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喽，我可白不了你。
0: 哎呦，大叔啊，什么白不白的，您把话说远了，我就是怕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1: 不怕，咱把事儿办严密一点，没人知道。哎，有那合适的吗？
0: 这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3: 谁家呀？
0: 你们听着吧。

Yeah.

0: 怎么了，大叔？您认识啊？
1: 认识啊！哎，倒是不认识啊。不过我以前听说过，他们家以前在城里头有买卖，拴过车，拉过脚。
0: 哎呀，大叔啊，人家家现在那也是有骡子有马的人家喽。这个罗寡妇的儿子，能有17、18？大叔啊，这女婿小点，怕什么的？ 您忘了，老李家的闺女20了，嫁了个10岁的女婿，那后来不也生儿养女的？小两口挺对劲儿，就怕香草不愿意呀。她愿意嫁给田喜儿，依着她还行啊。大婶啊，人家老罗家有3间正房，3间厢房，胶皮轱辘大马车，他婆婆还能活几年呀？这往后不都是香草的吗？你们老两口啊，还能跟着沾沾光呢。
1: 这沾不沾光的倒是没什么，就怕姑爷小点怕什么呀？不过嘿嘿大嫂子，哎，我可是得要点彩礼呀。哎呦，这是好话，多要点彩礼不什么都有了。这个我要这个啊，我要这个啊，双猪双酒双铺双盖，另外再要20担粮食。
0: 太多了吧？
1: 不多。那我们家香草干起活来能盯个大小伙的使唤。
0: 是，
1: 他这一走，我们家就少个劳力。哎，20担粮食那不多。

0: 呦，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父母做主，那还有差？
0: 就是，这当爹妈的还做不了孩子的主了？大叔啊，来，大叔啊，人家老罗家可说了，多给彩礼倒是没关系，有一条，等人使，眼下就得娶。
1: 嗨，我比他还着急呢。哎呦，只要你把彩礼拿过来，明儿个娶，那都成。
0: 那您老先写个生辰八字吧。
1: 行，找张纸，拿个笔来啊。
0: 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1: 这你就甭管了啊。
0: 大叔啊，女婿小，先别跟香草说啊。
1: 小，再过几年不就大了？好，
0: 行了，大叔，您放心，我肯定尽力给您办。大婶啊，我先走了啊，两三天等我回信儿了啊，
2: 慢点走啊。
0: 大婶，我先走了。哟，大妹妹开会回来了。
3: 二嫂，哎，妇女主任号召咱们下地薅草去，你也参加得了。
0: 哎呦，我真想参加呀，你等我回家跟你二哥商量商量去。
3: 商量什么呀？你就参加得了。
0: 那不行，那得商量商量。这家里两口人，那不商量什么？真是。
3: 二嫂，
4: 香草，快进屋吧。
3: 真像二溜子，整天就满街跑。改名啊，非得改造改造他不可。
1: 哼，就凭你还想改造人家？这得跟你说。
4: 少说，狗肚子里装不了半斤酥油。香草啊，甭理他，妈给你做饭去。
3: 妈，我吃完了。
4: 吃完了。
1: 哎，你在哪儿吃的呀？
3: 在妇女主任家里吃的。
1: 你说你个姑娘去，老上人家家吃去干什么呀？
3: 我们开完了会，妇女主任说找点事儿合计合计，顺便吃顿饭，那又怕什么的？
1: 我看呢，以后你这个妇女会员，以后就不让你当了。
3: 会员不当，那您说了不算。
1: 什么？我说了不算，那谁说算？
3: 行了，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吧，
4: 又有你，穷得的。香草啊，快坐下。妈跟你说点事儿。
3: 啥事儿啊？妈
4: 要是跟你说完了呀，你也得欢喜。
3: 到底啥事儿啊？

跟那个小田喜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暗来暗去，你们想的有道理，你们俩的事人人皆知，人家要开会批评你，那时候你是给我活

0: 活了一辈子，难道不如你？你小反上敢把我教育，我跟你说，就这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
1: 哎，行了行了，吵吵把火的，香草啊，甭理他，跟妈回屋去啊。

0: 喜儿啊，
1: 哎，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妈，您做饭了吗？哟，
0: 稀饭粘豆包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我早就饿了，
0: 快吃吧啊。
1: 哎，哎，妈，您吃了吗？
0: 我先吃了，你快吃吧。
1: 哎，妈，今年咱家地里小苗长得可壮实了，
0: 那可得好好侍弄侍弄。
1: 哎，
0: 赶明年收成好啊，妈说啥也得给你找个媳妇儿。
1: 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你娶媳妇儿忙啥？

0: 哎呀，
1: 忙啥？你不忙，妈还忙呢，妈还等着抱大孙子呢。
0: 妈，我想跟您合计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吧。
0: 我自己找了个媳妇儿。
1: 谁呀？快告诉妈是谁呀？
0: 我跟您说，您可别和外人说去。
1: 你就是告诉我，我也不能跟外人说去啊。是谁呀？
0: 哎，我跟您说。

0: 客不错，人也好，手也巧。
1: 我们两个情投意合，一把心交。
0: 你们这个交。

0: 这孩子见我还害什么臊啊？
1: 江曹啊，田喜把你俩的事儿可都告诉我了，来找田喜了吧，快去啊。哦，
0: 喜儿啊，香草来了。
2: 哎，
0: 这孩子，去呀。
2: 香草，你来了，快进来呀。香草，你快坐下。香草，你尝尝我们家的粘豆包，可好吃了。怎么了？你怎么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带着您，咱们。
1: 姐姐，
2: 湘菊，
1: 这回可坏了。
2: 怎么了？
1: 爹娘和解的事儿全让我给听见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老罗家明天就来取我姐，爹正当务之急呢。
2: 湘菊，你先回去，想办法拖住你爹。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哎。要不咱们找村长去
1: 见村长。
2: 对，现在政府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个事儿找政府给咱们做主准错不了。
1: 好，我听你的。
2: 走。村长，村长。
3: 我吓我一跳，有事儿啊？
2: 香草有个问题想让您帮助解决。哦，
3: 说吧。
2: 香草，你快说去。
1: 你说吧。
3: 哎，你们俩谁说都行。
2: 啊，是香草的婚姻问题。
3: 香草啊，这区长刚来了通知，说各村啊都在搞这个生产大竞赛。哎，好几个村啊要跟咱们村挑战呢。这不，大伙都等着我开会讨论这件事儿呢。你这个婚姻的事儿啊，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
2: 哎哎，村长，您别走啊，村长。香草还没和您说呢，香草，快说。
3: 说吧，说说。
1: 村长。我爹妈给我找婆家，我不愿意。
3: 哎呀，关于找婆家这个事儿啊，你爹他跟我唠过，他还是老脑筋，就觉着明媒正娶好看。
2: 村长，您说他爹这么做对吗？
3: 哎，你说他不对，他还觉得有理呢。
2: 他们这是买卖婚姻，咱们应该反对。
1: 对。
3: 哎呀，行了，人家大伙儿都忙着搞生产，你们俩一天到晚扯这事儿，地要是撂荒了吧，你们这两个积极分子啊，也快成二溜子了。
2: 那您也不能说婚姻问题就不是正事儿啊。哎，
3: 沉住了气啊，沉住气，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
1: 村长，
2: 哎哎，村长，村长，村长。哎，
1: 没想到村长也那么封建。
2: 哎，要不咱们到区上找妇女主任商量商量去。
1: 走
2: 走。
3: 香草，给我滚回去！

0: 三喜儿，你可要知道，他是有婆家的人，你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年轻气的，办点好事，别太缺德了。
1: 你来的正好，告诉你姐姐，今天晚上三更天，让她在家等着我，我去接她。
2: 哎，
1: 快去！哎，香菊，家小心，别让你爹知道了。
2: 放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得了得了，别哭了，哭上火了，还怎么出门子呀？
1: 妈，我不出嫁。
0: 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呢？

0: 跟那个小甜心啊，背地里偷偷商量事儿去，你还有脸哭呢？你给我死去吧你！
1: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这是？吵吵巴火的，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嗯，
0: 好好好，她是你闺女，我不管就行了吧？我看你怎么管。
1: 行了行了，你睡觉去吧。
0: 我呀、啊、
1: 你什么你呀、啊、
0: 我呀、啊、
1: 你什么你呀、啊、
0: 嘿，
1: 吃货的驴，你大嗓门香草啊，甭搭理他，快坐下，妈给你热点饭去啊。
2: 妈我不吃。
1: 不吃饭哪行啊，少吃一口好不好？
2: 姐姐姐姐，
1: 这孩子净知道玩，快去劝劝你姐姐，妈给姐热饭去啊。
2: 哎

0: 田先生跟你说什么了？他让我告诉你，今晚夜里三更，他过来接你。
1: 田先生哥说的。
0: 啊，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0: 哎。

是不是？

香草，你可不许胡思乱想啊！你的心事妈不糊涂，妈知道天喜儿是个好孩子，你们两个情投意合，是挺般配。按理说，妈应该成全你们。说咱们先有后嫁，那多丢人呢。这回把你聘给罗家，可说是门当户对，婚姻总得三媒六证，这也是多少年的规矩，妈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古语说得好，三从四德，顺者为孝。

孩子，别听他们的，什么婚姻自主了，又是自由了，咱可不是那样的人家啊。妈，香草，明天就出门子了，妈还得给你做红兜兜去呢，快睡觉吧。

主任说，大到封建，婚姻自由。我妈又说，三媒六证，顺着微笑。我全明白了，这分明就是老一套的旧礼法。

0: 不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明儿非得告你去不可。
1: 别嚷嚷了，香草都哭到背过气去了。
0: 妈，背过气去了，活该。他不是没死呢吗？没死就得给我上轿。

0: 哎呦，这几个人那怎么还不来呀？
1: 罗大婶，
2: 哎呦，
0: 哎呦，他刘大嫂啊，我托你请的人那怎么还不来呀？
3: 那个前街后街跑了大半天呢，人家都说忙呢。
1: 是啊，
0: 怎么着？那这我们家有点事儿了啊，这街坊邻居们啊都在这儿，那看哈哈笑啊。
1: 罗大婶，人家都说你这媳妇儿啊娶得太早，有点不相当啊。
0: 这不是家里人口少没人照顾，早娶个媳妇儿早省心嘛。
3: 娶了媳妇儿你可就享清福喽。
0: 哎，有道是这早娶媳妇儿早生气。
1: 哎，新姑爷都穿戴好了吗？
0: 哎，长风，长风，哎，长风，哎呦，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快起来起来，把衣裳弄利落了，一会儿那花轿就倒门了。
4: 人家怪困的，新媳妇儿怎么还不来呀？
0: 哎呦，这花轿马上就来了。
3: 长风啊，一会儿拜堂见了新媳妇儿不害怕呀？
4: 我不入洞房，我跟我妈睡去。
0: 哎呦，妈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娶了媳妇儿你就是大人了，妈就不管了啊。哎，他刘大嫂 啊，这时辰快到了，您给我们扎咕扎咕吧。 哎，这儿。
1: 哎呦，这小姑爷真是活受罪。
5: 哟，差不多了吧？
0: 他天大呗，您给忙活忙活。
5: 大喜的事儿，别着急了。
1: 新婶啊，
0: 又馋的姐哟，
1: 准备的怎么样了？这花轿可快进村了。
0: 我早准备好了，
1: 那我再迎迎去。
0: 好嘞，快，花轿要进村了，快！
6: 哎呦喂，大婶儿嘞，大婶儿，我得给您念几句喜歌啊。
0: 那你小子得说点好听的。
6: 您听着，鼓乐伴奏响，连天是惊动了街坊邻居，贺喜到席前，新郎新娘在当中站，男女来宾列两边，此时下轿拜天地，然后再往那洞房传。我说大婶儿嘞，您说喜欢不喜欢？
0: 喜欢，
6: 喜欢就好。大婶儿，新娘子新郎官，那媳妇儿大是姑爷小，看岁数上下差不了15年。
0: 哎，臭小子，臭小子，你要再胡说我可撕你嘴。
6: 大婶儿您听我说呀，岁数大他有好处，能干活是能做饭，能将喜是能逢连。大婶儿哎，您把他孙子盼，依我看他也不难，除非是把他新郎换。哎，

0: 哎，大婶儿，想要生贵子，他还得过十年。念得好，念得坏，您老多包涵。五谷丰登，万万年，万万年。
1: 你个臭先生！哎，来了来了，大婶儿，快快，大婶儿啊，新媳妇到了。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步入洞房。哎呦，大妹子。这天儿可差不多了，让新媳妇儿快歇会儿吧。
1: 是啊，大婶儿，让大家上前面喝酒去吧。啊，喝酒去，
2: 喝酒去
1: 。
2: 哎，我说新姑爷，您今儿晚上可别尿了炕，再把新媳妇儿给冲跑了。
1: 我打死你个臭小子！哎呀，大婶儿啊，这铺床的人准备好了没有啊？
3: 哟，他刘大嫂啊。你们家里人口全，您给铺铺吧。
4: 哎呦，我可不行，属性不对。
3: 哎，你属鼠啊？
4: 谁说的？我属牛。
3: 啊、那你呢？
1: 我也不承认，我也不承认。大婶，行了行了，我来吧。
3: 成。
1: 啊，东一轮，西一轮，压的小子一大群。
4: 哦，一大群哦。
1: 一把栗子，一把枣，又有姑娘，又有小。大婶啊，您上前头忙活去吧，这交我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3: 哎呀，长芳啊，妈跟你说的话你要记住喽，快坐这儿，坐这儿，坐好了啊。
1: 大婶儿，您快去前头忙活去了，让我了。我说香草啊，嫂子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可得往心里头去呀。
3: 行了，别闹了啊，差不多就得了。
1: 你这小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去？如今呢，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跟谁过不是一辈子呀？
3: 行了，别闹了啊，我也该走了。
5: 你也走啊？
3: 坐那。哎呀，
5: 你是几了？你有爸爸妈妈吗？你怎么不吱声？你怎么不搭理我呀？
3: 哎呦，长芳啊，怎么了？
5: 他不搭理我。你
1: 哎呦，头一宿，人家不是害臊吗？江草啊，如今你已经是当媳妇儿的人了，这女婿小，你就多担待着点儿吧。行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伺候你女婿睡觉吧。
3: 长芳啊，你也规矩着点儿，别让人家瞧不起你。去，上床睡觉。去，上床睡觉。
1: 哎呀，大婶儿，走吧，咱们走吧，别生气了啊，咱们走。哎，对了，大婶儿啊，要是有人问这煤是谁保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哎呦，
3: 放心，放心。
1: 哎，哦，大婶儿，
3: 放心，
1: 那我先走了啊。
3: 放心，
1: 我过两天再看您了啊。好嘞，我先走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就这个人，又想吃是又怕烫。
5: 我困了，我要睡觉，
1: 睡去呗。
5: 那你都给我脱衣裳呀？
1: 你自己不会脱吗？
5: 那我要会脱衣裳，娶你干嘛呀？你都给我脱衣裳呀，妈！
4: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喽来喽！
3: 哎呦，长芳啊，你嚷什么呀？
5: 他不给我脱衣裳。
3: 什么？长芳啊，你这头一宿就让人家不愿意，真是没有教育。
5: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3: 闭嘴！我说媳妇儿啊，这儿可不是在你们家了，他再小也是你女婿。再说了，为了娶你，我们把那胶皮车、大骡子啊全卖了，花了20担彩礼才把你娶进门来。十指望过到门来，你能帮衬帮衬我？谁成想这第一宿啊就这样，你娘在家也没嘱咐嘱咐你。我可告诉你，你生是罗家人，死是罗家鬼。
5: 他哭了，
3: 闭嘴，去脱衣裳，上床睡觉，真没有教育。
5: 你该给我脱衣裳了吧？

哎呦，这刚睡着，这天儿就亮了。哎，怎么没关门呢？哎呦，我的好媳妇儿哎，在这儿坐着睡一宿，你就不怕腰疼啊你？去梳梳头，洗洗脸，一会儿那街坊邻居们来看新媳妇儿，你就这样。

0: 天没有教育。长芳啊，长芳哎，妈的宝哎，快起来，快起来，这天都亮了，快起床喽！来来来，快把这衣裳穿上啊！来，穿衣裳喽，长芳！来来来，穿上鞋，穿上鞋，穿上哟！这裤子怎么湿了？啊！哎呦，这都娶了媳妇了，那你怎么还往炕上尿啊？
1: 我叫他，他不管吗？
0: 什么？娶了媳妇儿了，妈就不管了。
1: 那您也来，
0: 我来，我来，什么都是我，去找他去。哎呦，长芳哎，你别哭了，
1: 没哭。
0: 哎

0: 妈。哟，
1: 喜儿啊。哎。今儿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哦，
0: 我给军属铲地去了。您做饭了吗？我饿了。
1: 喜儿啊，你可算是想吃饭了。妈给你炒俩鸡蛋呢，这就给你端去啊。哎，这孩子。吃吧啊，
0: 妈，您吃了吗？
1: 我吃了，吃吧啊。哎，这两天啊，你心里懊恼，妈知道你是想香草。
0: 提他干什么呀？
1: 妈是说呀，那香草都出嫁了，你还想他干嘛呀？
0: 咱不提他行不行啊？
1: 妈不提，妈不提了，快吃吧。谁呀？
2: 大妈。
1: 谁呀？
2: 哎呦，大妈，
1: 二嫂呀，快来，二嫂，坐这儿。

0: 我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吧。
1: 我给你端碗水去啊。哎，忙啥呢？
2: 香草不是出嫁了吗？她婆家呀，在我妈村里，我连送亲，顺便呀上我妈那儿看了看。
1: 那香草挺好的
2: 哟，人家小两口啊，可对劲儿喽。

0: 相对看哪能够不随心啊，那想讨他愿意不愿意，上轿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高兴，
1: 他
0: 打

0: 兄弟呀、啊，你想人家，人家可不想你呀、啊。年轻轻的要找媳妇儿，那不有的是吗？
1: 对，赶明儿的，让你二嫂给你找个更好的，比那香草还好。
0: 哎呦，大婶啊，饭都凉了，赶紧给热热去吧。
1: 哎呦，
0: 快热热去吧。哎，热热去吧。兄弟呀、啊，甭瞎琢磨了，就说兄弟你这小人长得，慢说是旁人呐，就是嫂子我呀，都有那么一点儿。你拜个，
2: 干什么呀？人家怪烦的，你闹什么呀？
0: 要说烦呐，嫂子比你更烦呐。就说你二哥吧，也不好说，也不好笑的，见了我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哪像兄弟你呀、啊，又好说又好笑的，嫂子这心里
1: 劲儿啊！
0: 哎呦，大妈呀！哎，这好了是吧？哎，来兄弟，快趁热吃。
2: 你起开我这儿，妈，我不吃了。
1: 这是上哪儿去呀、啊？
2: 我下地干活去。
1: 杏儿啊！
3: 这孩子一个心眼
0: 儿，大妈啊。我也走了，
3: 他二嫂再坐会儿啊，
0: 这还有事儿呢。
1: 他二嫂，常来啊。哎，
3: 这香草

0: 长芳啊，妈在家嘱咐你的话你可得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妈不是跟你说了，那见着那岳父岳母要磕头，见着亲戚朋友们要行礼。
1: 那我也不认得呀。
0: 不认得你问他呀。哎哎，长芳哎，长芳哎，你快过来呀，你要规规矩矩的，像个好学生。
1: 也知道知道了。
0: 哎，这孩子你，我说媳妇儿啊，有道是，这会当媳妇儿的那是两头瞒，不会当媳妇儿的才两头传。一会儿见了你爹妈，你欢喜着点儿，别总哭丧个脸，跟受了多少气似的。再说了，那嫁到婆家也随婆家姓，再吵再闹，那咱们也是一家人，不是？
2: 姐姐，姐姐，
3: 湘琴，
2: 姐姐，
3: 湘琴。
0: 这是谁呀？
2: 她是我妹妹。
0: 哎，
2: 大婶好，
0: 快来快来快来！
2: 我姐夫呢？
0: 哎哎，这就是你姐夫
2: 啊？
0: 去呀！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湘琴。
1: 你多大了？
2: 你多大了？
1: 我十一了。
2: 你才十一呀？比我还小呢。
1: 我看咱俩差不多，咱俩玩去。
0: 长芳，长芳，快来快来！别玩了，快来！
2: 姐，妈他们接你来了。
3: 我大婶大婶，哎，来来来来来，都到半天了。眼见眼见，这就是你们亲家母
0: 啊。亲家好啊，亲家好。女婿小，我就跟来了啊，我就跟来了。
4: 应答应答，正好啊，会会亲家，咱们好好唠扯唠
0: 唠扯唠扯，
4: 家里唠扯唠扯。
1: 走走走走走，我在这儿。我
0: 长芳啊，上家给你岳父岳母啊磕头去呀。
1: 我不嘛，我就在这儿玩。
0: 你一个人，
4: 算了算了算了，现在都不实行磕头了。他想玩啊，就让他在这玩吧。
0: 那他在这玩什么劲儿啊？一个人。
1: 我跟湘菊玩。
3: 湘菊，在这儿哄着你姐夫玩吧。
2: 哎，
0: 我看还是让媳妇看着点吧。
1: 都一样，都一样。
4: 别在这儿站着了，
1: 哎，咱们家聊去。拿着，拿着。哎，
0: 那啥，你看着点啊，你看着点。
3: 行了，大婶儿，你快回去吧。哎呀。
5: 香草，在这陪着你女婿，妈去照看你婆婆去。

0: 香草啊，我的好妹妹，如今呢，人家甜杏娘俩呀，
1: 可恨你了，
0: 说你是虚情假意，不是好人，还说呀，要是哪天见着你，非好好的骂你一顿呢。记住了啊，别撞上他们娘俩，我先走了啊，记住了啊。
2: 香草姐，
3: 香草姐，
2: 香草姐，哦，香草姐，你好啊，
0: 好。
2: 你们好啊，
3: 好啊，好啊！
2: 哎，他是谁呀？
4: 我小姐夫呗。

0: 那他们先说我的。哎，你们带我玩去吧。
1: 走吧，走，咱们带他上那边玩去。
0: 走。

0: 天仙哥，你好啊！
1: 我好，也没有你好啊！
0: 没我好。
1: 反正你心里明白。
0: 我明白什么？
1: 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咱们俩呀，各走各的吧。
0: 天仙哥，你。
1: 你的心，这几天我没干别的，光琢磨你的心了。
0: 我知道你一定在害我，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找你合计合计。
1: 行了，别跟我虚情假意的了。

0: 请嫁衣是我愿意嫁给罗家吗？
1: 老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俊。
0: 谁说的？
1: 我又不是小孩，还用听谁说呀？
0: 你真糊涂啊。
1: 我是糊涂啊，可惜呀，我连个人都没看透。

0: 情假意，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俊，你不是把我看透了吗？从今往后，咱们俩谁也不认识谁，谁也别搭理谁，好了？
1: 好啊，我再也不见你了。
2: 你看见香草姐想女婿了吗？就是他，
3: 甜水哥。

0: 他是你姐夫？
1: 啊，他就是我姐的小女婿。
0: 你多大了？
2: 我十一了。
0: 哎呀，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老罗家这门亲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承认，走，跟我回家去。
1: 姐，你去吧，打你走后甜心哥想你想的饭都吃不下去。
2: 快去吧。
3: 就是香草姐，别让甜心哥给你着急了。
0: 香草，别生我的气了，跟我回家吧，走。
4: 哎，你这干嘛去？
1: 你干嘛去呀？
3: 哎，你这么点小孩就娶媳妇儿，也不像害臊。
2: 我不愿意，我妈非给我娶不可吗？
1: 我姐姐比你大那么些，就像你妈似的。
2: 我妈说了，等我长大了再给我说个好的。
3: 呸！你再说个好的，那人香草姐怎么办呢？
2: 我真不愿意吗？我要是撒谎，我是小狗。
1: 我告诉你呀，我姐姐和甜心哥他们俩可好了，生下你们给娶去了。去，回去跟你妈说嫌媳妇儿大，那才算不愿意呢。
2: 嗯，我怕她打我。
3: 打你？我们跟她讲道理，打人可不行。
2: 好，我谢谢你们。
4: 香草，香草，
5: 大婶您慢点。
6: 哪去了？
5: 不知道啊。
6: 香菊，看见你姐姐了吗？
1: 不知道，没看见。
5: 这孩子，哎呀，这是上哪去了？
6: 就是啊，您说这孩子上哪去了？
7: 你媳妇儿呢？
2: 不知道，不知道。
1: 那啥，这人没有。
5: 那等等等等，大婶，慢点，你慢点啊。

0: 香草，别生我的气了，香草。
1: 香草，
0: 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都要成块腿啊，他就不是好人。
2: 人家有好多委屈想对你说，想不到你。
0: 香草，怨我，怨我，都怨我。那你爹为啥给你找了那么个小女婿呀？

0: 全明白了，可那老罗家的亲事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他打离婚去，正子打离生，
0: 打离婚
1: 对。

好，这回门才3天，你就又跑田喜家来了，你这让你爹妈得多。

0: 是你保的，要不咱家那口猪是哪来的？
1: 成二啊，成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气望我呀，你呀，
0: 走，跟我回家去。
1: 这，你不能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0: 你就知道保媒拉纤的，连饭都不给我做，走，回家去。
1: 呀呵，我还不跟你过了呢，我还。
0: 你打算怎么着？
1: 我呀，我打算跟你离婚。
0: 离婚？离婚就离婚。
1: 呀呵，
0: 走，离婚去。
1: 还怕你不是？
0: 走，
2: 快走，
1: 都来这儿，
0: 走，
1: 离婚去。
3: 香草，
4: 妈，就是他，他们俩人可好了。
5: 你知道？那你知道怎么不看着他？
4: 那你让他看着我。
5: 闭嘴！这是你们养的好闺女啊，你们看怎么办吧。
3: 香草啊，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
5: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香草啊，跟妈回家吧啊，香草，
3: 香草，
5: 回家，这就是我的家，
3: 香草。你可想明白了，你是有婆家的人。
5: 我早就想了，这就是我的婆家。
6: 好啊，当着你女婿你就敢这样啊？
5: 我就是不承认她是我的女婿。
6: 那谁是啊？
5: 她就是
6: 香草啊，香草，你们看怎么办吧。
3: 他这是诚心不要脸呢。小奴才，你没有出息，你跟甜心儿勾扯呀。

0: 找了一个小女婿，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你，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死罗你。相好说你有道理，
1: 嘿，黑兄没嫂你没有脸皮，谁家贫贵你不要彩礼，身上哪有这样便宜，我恶狠狠的打下去。
2: 你要打他我不依。
1: 好啊，田喜儿，你这是跟我耍无赖不讲理呀、啊、走，咱们打官司去。
2: 打官司？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1: 走走
2: 走
1: 走走。
3: 村长。
4: 哎啊，有事啊？
3: 村长，您看，咱们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新婚姻法，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主张男女婚姻自主。过去这个工作我们做得不够好，现在这个政策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4: 哎，大伙儿都忙着搞生产呢，这事儿还是过两天再说吧啊。
3: 这个工作马上就得做，香草为他爹妈给他嫁个十一岁小女婿的事情，区政府都已经知道了。
4: 区上都知道了？
3: 今天区长还要到咱们村子里头来呢。
4: 哎，区长来那太好了。
3: 对呀、啊、
5: 村长。
4: 有事儿 啊
5: 村长，陈快腿跟陈二又打起来了。
4: 又打起来了？
3: 又打起来了？
4: 好，
3: 那我怕你啊，走你的。
4: 村长怎么了？
6: 村长，我跟您说啊，
5: 副林主任，我先说。
4: 哎，
6: 行，
4: 行了。
3: 你先说吧。
4: 那你说。
6: 村长，妇女主任，我每天在地里拼着命的干，回家他连饭都不给我做，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您说这像是过日子的人吗？
3: 你胡说八道，你等他说吧。
6: 没事，
3: 你再说
6: 啊，东抓走走西边串串，就知道给您保媒拉纤的。
3: 你放屁。
4: 哎，怎么骂人呢？
6: 他还逗人家田喜儿，人家田喜儿啊不理他，我说他几句，他扯着我就要跟我打离婚，就为这事儿。
3: 陈二啊，陈二，你满嘴胡欠呢啊！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啊你呀、啊？
6: 谁天打五雷轰？
3: 就你，
4: 谁天打五雷轰？那你倒是有这事儿没这事儿啊？
3: 对呀、啊，你去不去呀、啊？

0: 情啊？
1: 您不是说妇女提高了吗？
0: 对，是妇女提高了。妇女要提高，那就得参加劳动，跟男同志一样去搞生产，争取妇女的社会地位。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吗？不让你保媒拉纤吗？你怎么还没改呢？哎呦，
1: 妇女主任呐，自从您批评了我一回以后啊，我可再也没敢保媒拉纤的呀。
2: 没保？你没把相框保个十一岁的小孩？
0: 是
2: 不是做好事？
1: 没这八宗事儿。陈二啊，陈二，你跟着他们一块儿，你去望我呀你？
2: 谁去望你？
1: 就是你。
2: 谁去望他？赶紧打他娘吧！太胡说八道。
0: 娘是，
3: 我是河西罗庄的香草的婆婆。
0: 这个小孩呢？
4: 他呀，他是我姑爷。
5: 哎，笑什么呀？
0: 香草，香草，来，香草，你的事儿啊，我们早就知道，有什么委屈，当着大家说。
6: 妇女主任，

0: 我的不心疼，我指望你人好手巧来给我孝顺，谁成想啊你有了情人了，叫我这寡妇是也等得不上心。
1: 老样发贪财里疯癫，老君心肠无痕，称筷子贪财爱小做的媒人，你说我太傻相好没真心，你两头挑拨算你什么人，
0: 罗家也娶

我还嫌他岁数大，他是我媳妇儿，别人都说像我妈，他们俩一边高，岁数还不差啥，他们俩可好了，正好结婚吧，我是不要他。

0: 那你就给我忍
1: 忍，忍你娶了去了还跟我要人，这我可管不着。
0: 你想
2: 不是我管不着，
3: 那你养活闺女就是为了出卖的呀？
1: 你瞎说什么？
0: 现在妇女翻身了，这不合理的事儿就要反对。
3: 有你们什么事？
1: 我骗闺女你们管得着吗？
3: 就是啊，别管了，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有事啊？
5: 村长，区长来了。
1: 哎，欢迎，哎，大家伙欢迎啊！
4: 哎，区长，您来了太好了，正好这有一尊麻烦事，哎，您给处理处理。
0: 对，区长，您来就好好处理。
4: 好好好，
0: 处理。
4: 什么问题啊？大家坐下谈吧。
0: 行行行，
4: 快快快，
0: 区长。香草和甜雪的问题，您赶紧给处理一下吧。
5: 是啊，是啊，您赶紧解决吧。
6: 香草，快和区长说说。
7: 区长，我一定跟罗家打离婚。
8: 对，我要跟陈二打离婚。
4: 你？嗯。你就是陈快腿吧？
9: 区长，
4: 你的情况区上完全了解。香草的这个媒就是你保的吧？政府不是早就批评过你吗？怎么还搞这个事情啊？
8: 就这一回了，下回不搞了。
4: 陈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5: 只要他不带保媒拉纤的，我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呢。
8: 那人家以后改了还不行吗？哎，
4: 你们两口子要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先回去吧。
9: 谢谢区长，谢谢区长。
5: 走啊！
8: 回家给你做饭去。
5: 哟，走啊！回家有饭吃了啊！
4: 香草啊，你的情况我们完全了解。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是可以提出离婚的。
1: 哎哎哎哎哎，区区长啊，我们可是好人家的闺女，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这有多寒碜呢？
5: 杨大叔，您是舍不得退人家二十担彩礼吧？
4: 老大爷，老大爷，您说的那是封建婚姻，您看看他们两个合适吗？
8: 哎，区长，那我们那可是明媒正娶啊，他说离婚就离婚，那可不成。
6: 区长。他们这是买卖婚姻，您应该给解决一下。
10: 对，
4: 好好好，大家呀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们两家定亲的时候到区政府登过记吗？婚姻法里说得很清楚，买卖婚姻一律废除，现在呀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了。
0: 好，
1: 哎，区长啊，那合着以后这儿女们的婚事，那我们这做老家的说了就不算了？
4: 这儿女的婚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当爹妈的可以提提意见，但不能够强迫。婚姻法规定，结婚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7: 区长，

0: 这个案子呢，还得按照政府法令来处理。还有，您收的彩礼倒不是合法的。
1: 。田雪跟香草跟我说过他们婚姻的事儿，当时忙着搞生产，哎，就没重视，才惹这么大乱子。
2: 是啊，
3: 田雪和香草是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咱们政府就应该支持他们。你不应该敷衍了事，这就是不负责任。今后要通过这个事情好好检讨啊！
4: 是，
5: 以后加强学习，改正错误。哎，大伙儿监督我啊！哎，监督我啊！
2: 区长，
4: 区长，
6: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1: 你们俩的要求啊，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结婚的事儿啊？
4: 我们都同意。
2: 香草，
4: 田大娘，马婶儿，你们愿意吗？
7: 我早就愿意。

0: 你倒是愿不愿意呀？
1: 行，愿意。
2: 向总，
3: 好，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珍宝新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相较第一部，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勾勒每个角色的成长轨迹，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在复杂环境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底色。之后为您安排的是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哎，你们俩想的这也太多了吧？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有了，许建设都进去了，你总不能让我守一辈子活寡吧？
2: 马总啊，咱就别避重就轻了，行不行？这何明已经跑了，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你这借刀杀人的目的就达不成了。
3: 哎，许建设现在是什么人呀？警方通缉的重刑犯，他现在躲在哪儿，指不定要做点什么呢。你窝藏他就已经是犯罪了，他要是再犯罪，你跟他就是共同犯罪，罪加一等。你现在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他主动交出来，咱别的先不说，你自身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对吧？
1: 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这许建设跑出来也有好几天了吧，我要现在把他交到警方，我是不是也算窝藏了？哎，我说的可是假如啊，我可没说是真的啊。
0: 如果你主动把他交出来，我们两个愿意当你的律师。前面你窝藏他肯定是犯了罪了，但如果你主动交出，立功赎罪，我们两个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减轻你的刑罚。
1: 我就知道你俩等着这出呢，你之前为我那些钱你还没给我呢。那我问你，如果我把这案子交给你俩了，我这些财产你能给我保得住吗？
2: 马丽丽，那是你财产吗？许建设要真从你这儿被抓出来，你非法转移他财产的事儿就要重新被翻出来了。到时候他知道你在这其中的作用，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把他财产让你拿来管理吗？再者说了，你从他身上挣的已经够不少的了，知足吧。更何况这有什么比命重要啊？
1: 我想想，我想完了我电话通知你们。
2: 快点想啊，命重要。

0: 不用了，
1: 您是专业工作者，才20年呢。这一点您放心，而且我们律所就在这附近。
2: 谢谢您，谢谢您，您考虑考虑好吧？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哎，您好，您需要律师吗？看看我们英华律师事务所。
3: 不需要，不要，谢谢，谢谢姑娘，谢谢啊。
1: 哎，先生，您需要律师吗？您看我们律所吧。
3: 小姑娘，你们律所成立几年了？
1: 成立刚没多久，但是我们都很专业的。
3: 那我的案子你接不了。
1: 那您再看看吧。
4: 就是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明天咱们去把这些。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4: 抱歉，因为我正在工作。
3: 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不好意思啊。第一天，
1: 你们看，您需要我们代理吗？
5: 不好意思，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吧。
1: 请问是律师吗？
5: 谢谢你啊。
1: 刚刚给您的名片上都有电话、地址什么的，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5: 行，好嘞，有需要我随时联系。
1: 好，
5: 谢谢啊。姑娘，姑娘，您是律师吗？
1: 我是律师阿姨。
5: 那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1: 是的，是的，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5: 我有一个案子。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
1: 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5: 免贵，姓宋。
1: 宋阿姨，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案子啊？
5: 有人欠我的钱，可是我现在要不回来，所以我就想找律师做我的代理人。
1: 欠了多少？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
5: 他欠我300多万呢。
1: 300多万？
5: 嗯，加上没有证据的，有小500万。
1: 那么多？您刚刚说您有证据，这个证据呢是指对方的欠条、银行流水什么的，您有吗？
5: 有，我都有，在这
1: 儿。您带来了。真的，
5: 这难道是我伪造的不成？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这个案子有点大，我得先回去通知两位合伙人，到时候我再跟您约时间，行吗？
5: 行啊，好。

0: 不好意思，这边啊，听明白了吗？别说话样。大哥，等一会儿。你要干什么呀？我没得罪你吧？
1: 我姓罗的，还有姓邱的律师给我叫来。
0: 不行，你听我说，全城的警察都在抓你，你迟早要落网的。你一旦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只有罗律师和邱律师能帮你五分秘方。
1: 我把他们俩给我叫来。
0: 塑料三张，三号仓库记住了吗？密码，幺二零六九四，是我们把你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的，不是我们害的你，
1: 我拦命一条，别逼我。
0: 你知道该怎么说。夏叔，哎，夏叔啊，怎么了？罗姐，你和秋姐在哪儿呢？
2: 不是你声音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
2: 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他现在逃跑了。我被撞伤了，我下手机也没电，你们能不能来接我呀？
3: 夏叔，你被撞伤了，伤的严重吗？你快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去接你。我在平陵路塑料三厂三号仓库。
2: 这车塑料厂谈什么案子呀？夏叔车早卖了，他不可能撞车呀。那肯定有出事儿了。哥，我求你了，你报仇，找错人了。我们一直想帮你的，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去自首，这样就可以减刑了。 是马丽丽，她一直在骗你，她现在外面还有人了。说，
1: 接着说。
2: 之前就是她害的你，她当初就给了我们三十万，后来还想要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把你达成发回重审，结果她要把我们给换了，她就压根没想让你出来啊。别，接着别。
1: 我跟你说啊，我在监狱的这些日子，只有丽丽去看过我，她还替我养我妈。你妈早死了，
2: 真的。你说什么？
3: 你母亲在我们带着你案子的时候去世，马丽丽一直骗你，她想控制你，她想稳住你，她想要你的财产。他现在还和一个叫何明的律师在一起了，他们住着你的房子，用着你的钱。他是一个救，可以去打电话问，可以去打电话问。

建设啊，建设，我来了，建设。建设，我把钱给你拿来了，建设。

0: 你这是干嘛呀，建设？建设，我是过来给你送钱来了，建设，你拿钱快跑。
1: 钱？
0: 对。
1: 我妈死了，是吗？
0: 没有啊，建设。妈，我照顾得好好的，我照顾得好好的，建设，你听谁说的呀？
1: 他。
0: 贱人你！建设，你别听这帮律师的，他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三个骗了我们多少钱呀？建设，你还是……
1: 我就问你，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
0: 建设，建设，建设，我错了，别拿了，建设，
1: 花我的钱。有别的男人？
0: 没有。
2: 我要死了，你敢骗我呀？
0: 不是我，建设，不是我，都是何明，你听我解释，都是何明。我当时赚钱的事情让何明知道了，他把我送进去，建设。我进去，我怎么救你啊，建设？建设，
3: 别动！我是警察，
4: 别过来！
3: 许建设，你要还是个男人，出了事情就不要拿女人撒气。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
1: 我让你一条，横竖都是死。警察同志，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我们都死在这儿。二，你把罗英子秋华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2: 把他们叫来。

0: 但是他还非常激动。
1: 会有一个小窗户，从那条训练社的所有行动。
2: 好。
0: 哎，罗律师，哎，里面不能进去。啊，
3: 夏叔是不是被许建设绑架了？夏叔受伤了吗？
0: 瑞哥已经在里边处理了，支援也已经到了。你们还是听我的，回车上等着吧。
3: 尚警官，许建设抓夏叔肯定是想找我们，我们必须得进去。再说王警官在里面，我们只要不靠近许建设是不会有危险的，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0: 我们在执行任务，你们听我们的安排，赶紧回到车上。
3: 我们到那个仓库门口了，但是现在不让我们进去。好，王警官电话。
0: 喂，瑞哥，
4: 小邵，
5: 你把他们带进来吧。
6: 起来，
7: 不要冲动，人马上就到。

0: 这是，刘律师，现在地下全部都是汽油，他手里还有打火机，我们不能够轻易开枪。许建设想跟你谈谈，您不要激怒他。
1: 许建设，你想见的人已经来了，可以把人质放了吗？
2: 我要问问他们。
1: 我妈死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2: 这事都是我的错。
3: 闭嘴！
1: 许建设，我们当时不清楚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玛丽丽也没有跟我们提过有没有跟你说过，而在我们接触你的过程中。
4: 我们觉得你是有暴力倾向的，所以我们觉得提起这件事情会刺激到你，影响案子后面的审理，所以才没跟你提。
5: 玛丽丽骗我，你们总知道吗？
4: 我们也是在被你换掉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玛丽丽多次要求我们会见你的时候，夹带委托书让你签字，以便处理你的房产。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
5: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建设，这两个律师骗了咱们这么多钱，你还信他们呀？
6: 凭啥替他受罪？
5: 我凭什么信你们呀？以前你还跟我说我的案子能够轻判，到头来呢，还是个众叛亲。
4: 因为你的案子缺乏证据，审判上本来就有余地。
1: 我跟罗律师当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当时就跟法院沟通过，只要你积极配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要求，法院也认为可以减轻你的刑罚。但后来换成了何明是吧？他俩好了是真的吗？不是，建设是在逼我的，是何明逼我的，建设是何明逼我的，真的。
2: 许建设，是真的。何明确实是帮助玛丽丽。
0: 转移了你的财产，没错。但何为他自己也偷偷藏了证据，他用这些证据要挟了玛丽丽，后来才成为玛丽丽公司的副总。许先生，我告诉你，你现在谈这些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一点，玛丽丽她肯定是有罪的，她会得到法律的审判。可是如果你因为她而加重自己的罪行，这是得不偿失。
1: 你现在把刀放下，把打火机放下，把两个人质放了，你还有机会。什么都不重要了，谁会给一个囚犯机会啊？
0: 许先生会给机会，会的，只要你自首，你就能争取宽大处理。
1: 许先生，我跟邱律师，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代理律师。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去伤害玛丽丽的话，你要承受的刑罚也会随之加重的。
0: 许先生，许先生，你想想你的母亲，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得多难过呀！
1: 你难道就不想去你母亲的墓前去看一看吗？她肯定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0: 许先生，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两位律师说的话，你的母亲不想看到你这样。许先生。
7: 完了，嗯。

0: 我有证据，我证明简生有罪。再说，外面有豆腐说，
1: 没事了啊，
0: 没事了。
2: 再见了，
3: 好，再见，
2: 谢谢，喂，
4: 打电话是问你许建设这边有没有进展，抓着没啊？
2: 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许建设刚刚被抓了，
4: 已经抓着了，那就行吧，放心了，我这在罗英子家的楼下等了一下午，饭也没吃，又累又饿的，那我回去了啊，吃饭去。
2: 哎，你先别过。刚才那罗律师、夏律师还有邱律师都在现场，
4: 罗英子也在那儿啊，
2: 是被许建设给骗过来的，
4: 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对峙了一会儿，现在都去医院了，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

0: 找谁啊？
1: 找人，找人。咱们问一下，有一位病患叫罗英子吗，女士？
2: 我们这是留观室，没有这个人，我去旁边急诊室看一下吧。
1: 这边？
2: 啊，对，这边
3: 能。能穿过去哈？
2: 可以。
1: 好，谢谢，谢谢。
4: 警察同志，这边我快弄完了，麻烦您啊，还在这儿等着。那个，待会儿去做笔录，时间长吗？
5: 不会，很快的。
4: 好，谢谢您哈。
6: 欧姐，小姐，我又闯祸了。我当时是想提醒你们的，但是许先生把电话给挂了。
4: 行，夏叔有进步。知道反思了啊，夏叔，当今社会谁要说把这刀架在脖子上他都能宁死不屈，反正在我这儿我不相信，那大概率就是一个伪君子。这种极端情况啊，什么事儿都不怪你，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啊。
7: 伤口啊别沾水，记得按时换药就好了。
4: 好吧，谢谢您。
8: 谢谢您。
4: 怎么又哭了呢？行了，没事了啊，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好了，我干嘛？要不你自己擦。
6: 姐，那你还是帮我擦吧，我浑身都疼。哦，
4: 当大小姐的瘾又上来了是吧？行，那今天我给你当一次妈，但是仅此一次啊。
6: 哥，
4: 得了，大小姐，小的去买买热水啊，没有热的。哦，我回来拿盖儿窝给您捂热了，行吗？
8: 那行，
4: 那你就凑合凑合凉的。
9: 怎么一圈的人呢？这
1: 罗英子，
4: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听你进医院就过来，你不哪儿酸了哪儿？
4: 不，
1: 你我看着我。
4: 不是你别瞎碰，你别瞎碰，我哪儿都没伤，我有羊肉。
1: 怎么这么拗呢？你这人，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啊，还跟杀人犯对峙？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让你早点搬家，骗得不停，就在家住。你昨天幸运，今天幸运，明天还幸运，以后天天幸运。你以为你是猫啊？九条命啊？我知道你烦我，但不用这样啊，就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
4: 你说完了？
1: 没说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不知好歹你，我知道许建设要伤害你，我天天这两天在你家楼下蹲着，就怕他伤害你。
9: 皇帝不急太监急，
1: 哪儿受伤你让我看看。

0: 我真的哪儿都没受伤，我好着呢。
1: 王瑞说你受伤了。
0: 那受伤的人他不是我。来了，受伤的。
2: 哟，陈律师，你那消息可真够灵通的，这么快就赶来了。

0: 这次确实是我大意，我承认。你这次顾虑是对的。
1: 对呀，这么说话不就得了？咱们个顺毛驴。
0: 哎，等我小狗啊，骂死我。哎，行了，怕你这么说话，知道你没事了。我放心了。
1: 行，那我走了，我这儿还给陪夏叔做笔录去呢，走了。
0: 哎，我跟你去，玩儿有个熟。
1: 哎呦，您就别去了，待会儿再把您当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我这于心不忍。
0: 我知道你受伤，我这么冲过来，你就走了。
1: 不过陈叔，这次做的很棒啊，给你点个赞。
0: 本来就是。
1: 哎，保持安全距离，跟什么呢？
0: 得了。行，没出事儿，我就放心了。

0: 快说。
1: 嗯。
0: 来，你把这杯牛奶喝了，
2: 喝了就能睡个好觉。
0: 你看什么呢？
1: 罗姐，
0: 嗯，
1: 你热的牛奶上面有存奶皮。
0: 对啊，这煮过的牛奶都这样。你没煮过牛奶啊？
1: 不是，我最爱吃这层奶皮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她说只有拿小奶锅热的才有奶皮，微波炉就没有。一年365天就没断过。
0: 那你要爱吃，姐以后都给你煮。
1: 我也不是爱吃，我就是。
0: 哎，我发现了一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人啊，一旦遇到点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都是妈，你发现了？就比如说被事儿吓着了，先喊出来就是妈呀，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想的还是妈。今天别说你了，其实我跟秋华都懵。但我发现哈，你这小孩挺有运气的，总是能化险为夷。这事儿呢，过去了，你就当它结束了，以后别再害怕，有我跟秋华在。
1: 谢谢你，若姐，还有秋姐。
2: 但是夏叔，得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得多留心了。
1: 我就是去做了个脸，我没想着他会在门口堵我呀。我天天在法院门口发名片，这脸上都晒斑了。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2: 都被绑架了还值得啊？
1: 当然值得了，我接到的案子还是大案子。
0: 多大案子呀？
1: 标的300万。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一当事人宋阿姨，他借出去500万，其中有300万都有欠条和银行流水，我都看了，应该是真的。他还是主动找我的呢，想让咱们帮他打官司。
2: 发名片真是大
1: 啊！
2: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1: 那我明天约他出来聊聊，靠不靠谱的谈了再说呗。
2: 行，快把奶喝了，喝完能睡个好觉。我去给秋华打一电话，跟他也说一声。
1: 嗯，好。

0: 早，
1: 早，
0: 早啊，倩倩，我买了早饭，你们趁热吃。
2: 谢谢。
0: 夏树啊，也有你的，你过来吃一口。
3: 谢谢秋姐，我不吃了，我跟宋阿姨约好了，我得去接他们，我走了啊，咱们9:30咖啡厅见。
0: 你昨天都受伤了，你今天不歇一天啊？
3: 嗨，没事儿，就破了点皮，走了。
0: 真皮实，
2: 没案子啊，不着急的啊，慢慢来。来，秋姐的一片好心，路上吃了。
0: 好，
2: 走了。

0: 拜拜。
1: 成长了。
2: 哟，梅先生来电话哎。哎，梅先生，这么早什么事儿？
3: 英子，那个案子，
4: 我决定放弃了，不查了。
2: 为什么？
3: 我是搞法律的，明白司法裁定的终极性意义。那件事情
4: 已经结束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执念抓住不放。
5: 梅先生，
2: 难道于先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也就这么放弃了吗？
3: 没有
4: 不明不白啊，他是脑溢血死的。好了，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3: 因为这个让你失去工作，我很抱歉，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
4: 义不容辞。
2: 梅先生，您看喂，还给挂了，不是合着咱们为他再爬墙，他在底下把梯子给撤了。
6: 英子，你没看出来啊？
2: 看出来什么？
6: 梅先生已经判断出来了，梁成锁因为这件事情把咱们三个一下全开了，就说明梁成锁在这件事情上干系非同小可。
2: 你的意思是说陷害他的不止一个人？难道是集体陷害？可能吗？方丽红也陷害他？
6: 不好说。梅先生既然不让咱们查下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也许他是想自己查，也许他是觉得咱们继续查下去可能对咱们更不利。
2: 不委托就不委托了，我自己想啥谁也管不了。
6: 但咱们都已经被开了，梁成锁内部发生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怎么查呀？
2: 我真应该在梁成锁里面安插个卧底和眼线。
7: 说到卧底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是最优秀
2: 的。知道你说的是谁？怎么着，那个鬼在你眼里是最优秀的？
7: 还行。
2: 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人都死绝了我都不会找他。
7: 我跟你说真的呢，陈硕那么喜欢你，他肯定愿意给你当卧底。
2: 我知道，但是我跟他是没可能的。
7: 为什么没可能啊？
2: 我不喜欢他那一款。哟，
7: 那您喜欢哪一款呀？哦，您喜欢刘明那一款。那一款把您坑的。
2: 这世界上除了陈硕只有刘明啊，就这俩男的了。反正我不喜欢他那种痞了痞气的。哎，他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勤。
7: 那倒是。
2: 你没看出来吧，其实我也需要安全感，我被刘明坑的还不够惨吗？你找个男朋友，我天天还得想着他在外面勾搭哪个女孩呢，这谁受得了？反正我受不了。
7: 哎，不提他了，我去涂个口红啊，然后咱们就去见老太太去。
0: 不是不是，我给你买这早饭你不吃啊？
7: 我路上吃啊，你开车，我在旁边吃，吃完了我就补个口红啊。
2: 你放心吧啊。
7: 哎呦，你快去吧！哎呦，
2: 哎，这眼皮跳是怎么想来着？我这一早上起来，右眼皮一直跳，
0: 那完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2: 哎呦，当你没说，赔赔赔！
0: 啊，你先进吧，我给全全回个电话啊。
2: 啊，快点啊！
0: 啊，好。
8: 哎，邱律啊，
0: 陈律师，你之前说过如果我想到了跟梅先生的案子有关的事情就告诉你，今天我们跟梅先生联系了，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锁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
9: 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那先这样啊，再见。
0: 哎，你没进去啊？
2: 你看咱们家大小姐，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
6: 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
2: 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属压力太大了。
0: 怪我？那走了，咱别进去了。哎，
2: 得进去得进去啊，趁下属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咱这也是刚开业，这法律咨询费上

0: 面也别那么多高标准啊，一小时10块钱啊。
1: 10块，够他面前那杯水了。
0: 他说，
2: 小姐，小姐，这位是宋阿姨，宋阿姨，这位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
3: 您好，慧，
0: 您好，
3: 给二位添麻烦了啊。
2: 我去点点喝的。
0: 哎，三叔，我们俩什么都不喝，坐一会儿没关系的啊。啊。阿姨，听夏叔说您想打官司。
3: 嗯，
0: 法律意识强呢是好事儿，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诉讼是讲证据的，闹到法庭上，说理讲情，那没有太多用。所以到最后，要是没有达到您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说，另外一方面也浪费您自己的财力呀、精力呀、时间成本等等。我看阿姨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哈，所以那咱们就……
2: 可是她欠了我300多万啊！宋阿姨有证据的，我刚刚又看了那些欠条啊，还有银行流水什么的，都是真的，
3: 都在这里。
2: 宋阿姨，这两位律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之前把一个杀人案打成重审了，您放心。
0: 夏叔，要不然你帮我点一杯美式。昨晚你喝什么？
4: 哦，我就柠檬水就行。
2: 行，你好。
5: 你好，来点什么？
0: 宋阿姨是吧？就从您的这些欠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上来看，这300多万您都是转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您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借给他呢？
3: 这个可是说来话长。怕是要耽误你们三位的时间了。
0: 嗨，不耽误，我们也是刚开业，法律咨询费这块不收钱的啊。60岁以上是免费的，您说吧。
3: 我姓宋，叫宋书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两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用的就是他两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出头就没再工作了。
0: 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
2: 他这个案子涉及两条人命，
3: 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
4: 我在法院这么多天，只有宋阿姨信任我。
5: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6: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
7: 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
8: 为什么成天啊？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4: 哦，来吃鸡蛋了！哇，
1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4: 鸡蛋来了。
1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姓宋，叫宋书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两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用的就是他两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出头就没再工作了。
1: 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0: 嗯，不是有句话吗，骄傲是在福中不知福。我年纪轻轻回了家，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很无聊，每天就在家里走来走去。打麻将呢我没有兴趣，这跳广场舞我也拉不下这个架。我先生那几年真的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生意场上，他根本就顾不上我。就这样过了2年，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得抑郁症了。每天吃完饭没有事情做，我就会一个人走到窗户前，就这么站着呆呆地看着地下，常常就会有想跳下去的冲动。
1: 那您的孩子呢？
0: 早年我是有过一个孩子的，是个女儿，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从这个事情走出来。从那以后我和我先生后来也就没有再要。
2: 真对不起啊宋阿姨，你看看，说点太伤心事，您别激动啊。
0: 真不好意思。
2: 没什么，
0: 谢谢。
2: 那个宋阿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何巧慧吧。嗯，您说说她。
0: 我是3年多以前认识她的，

0: 满。
1: 大家好，大哥，大哥您好，那个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这儿有几款这个纯天然的这个保养品，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没事，我们可以试吃的。
3: 我不要了啊，
2: 不用了，
1: 好，好。

0: 干妈，干妈你好，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
1: 不要，不需要。
0: 不要钱的，给您试试的，行不行？
1: 我也不需要，谢谢了啊。
0: 干妈，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2: 姑娘，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妈，我叫何小慧，您叫我小慧就行了。大妈，你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宋，来坐吧。哎，
0: 妈，哎，谢谢大妈。
3: 哎呦，你慢一点。
4: 大妈，我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了，能让我进屋的，你还是第一个。
2: 没事，快坐呀。哎，
4: 谢谢大妈。
2: 不谢。
4: 大妈，我看您皮肤还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
0: 哦，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啊，特别好吃。
2: 那天他在我们家待了半下午，我一样东西也没有买，可是我也没有打断他。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太久了，需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听着他嘴甜的一口一个大妈这么叫着，我心里特别舒畅，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我才抱歉地跟他说，我们家其实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买。他倒也没有为难我，还是含着一脸的笑跟我道别。
5: 怎么坐这儿没走啊？
6: 哎呀，你怎么哭了呀？
4: 大妈，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憋得慌。那个，我在这哭一会儿，我一会儿就走。您甭管我，您走吧，大妈。
6: 你别难过了，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
4: 大妈，干我们这行实在太难了。你看，我在您家待了大半天，您一样东西也没买。当然了，我不是说您不好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您一样东西没买，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我这三天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完成不了业绩不光不给钱，还得罚钱。
6: 不哭了，不哭了啊！
4: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爸，你说我这么笨，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大妈，
6: 不哭了，啊，不伤心了。
4: 没事，大妈，我一会儿就好了，你甭管我，你先走吧。
6: 姑娘，这样，你刚才不是跟我推销保健品吗？我买两种。
4: 真的。
2: 从那以后，他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也不再叫我大妈了，就直接叫我妈。他来了之后呢，给我捶背，给我洗脚，然后陪我说话。

0: 出去逛街，顺便呢也推销他的保健品。这些保健品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可我还是不停地在买，慢慢的就那么攒了大半个屋子。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1: 那您爱人看不见吗？您老公不管？
0: 我先生一开始是跟我说的，让我不要去买这些东西，可是我跟他讲，从巧慧来了我们家之后，我的心情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了，我也不再忧郁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还和我们家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我甚至都在想，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吧。那我先生说，如果能换来你的高兴，要买就买吧。后来他就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了，专门来陪我了。我确实也没有亏待他，每个月我会给他2万块钱的工资，然后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也给了他不计其数。在这期间，他也开了自己的公司，交了男朋友。
2: 哎，妈！
3: 哟，巧慧来了。
2: 妈，您看，这就是我总说的大民，
3: 快叫人啊！
4: 阿姨好。
3: 叫什么阿姨？叫妈呀！
2: 真是。
4: 妈好。
3: 来来，看看。
2: 总听巧慧说起你的。
3: 妈，您看看，大民给你买的智能手机。哦，
2: 厉害吧？
3: 花什么钱呢？真是。
4: 应该的。
2: 花钱真的是。
1: 他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从他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专门来陪我开始的。一开始是有借有还，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想。就这样，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头接大头，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
1: 那他借这么多钱，您先生不管吗？
0: 我先生不知道，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公司上，我也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巧慧一次性要跟我借100万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要跟我先生说一声。我告诉他之后，他不同意我借，可是我哪听得进去啊，他拗不过我，就跟我说，如果要借的话，一定要记得让对方写欠条。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真的有钱，我先生挣钱的能力好像是无穷尽的，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有用，都给了巧慧了。可是谁能想到，我先生他说到就倒下了。
2: 江生，江生，
5: 哎，
0: 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0: 呀，你怎么又抽上烟了？
5: 不抽了。
0: 那你饿吗？想吃东西吗？
5: 我不饿，我没事，你先睡觉吧。我想啊，在这儿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你不要坐太久。
5: 哎。
0: 呀，嘉生，呀，
5: 乖，
0: 嘉生，
5: 乖，
0: 嘉生，嘉生，嘉生，嘉生，嘉生，嘉生。
6: 他的情况还不算太糟，如果及时的进行手术，再配合术后的治疗，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这样，您先去把押金交上，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0: 押金要交多少？
6: 先交10万吧。
0: 我已经把钱交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转到楼上病房去。你走吧。

0: 感觉好一些吗？
1: 你放心吧，我觉得比昨天呀、好多了。
0: 太好了。
1: 双面，我对不起你。我的公司破产了。
0: 啊。
1: 去年的时候啊，公司就不行了。同类产品太多，市场竞争太厉害。我呢，又盲目的开了几十个连锁店，结果资金链一下就断了。对不起，淑敏。我原来想着呀，让你后半辈子跟我过好日子，可是没想老了老了吧，你就该跟我过苦日子了。
0: 小生，你别这么说，苦日子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过过，再说我还有每个月3000块钱的退休金，够我们生活的了。
1: 还有就是咱们的家，为了公司啊，我把它抵给银行了，现在这银行的钱还不上，把我告了，法院呢要强制执行，让咱们腾退搬家。淑敏，咱们马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0: 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你在，家就在。
2: 大妈，大妈，大妈您好，我是法官王玲玲。鉴于您的情况，我们法院为您租了间房子，并付了6个月的租金，您可以暂时过去先住下，感谢您的配合。至于这一屋子的保健品没法拍卖，您就自行处理吧。
3: 大妈，您这些保健品怎么办？
0: 那是我闺女给我的，装车吧。
3: 您闺女可真够孝顺的，这保健品都过期了呀。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会没钱，所以我在往外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银行卡被银行冻结了，浑身上下只剩下10000多块钱，根本交不起我先生的手术费。
4: 那都到这个时候了，您去往那何巧慧要去啊。
0: 巧慧自打知道我们家破产以后，她就躲着不见。
4: 宋阿姨，如果说您的家没有败落，是不是她再管您借钱，您还会再借她？
0: 我也不知道，如果她知道我有钱又跟我开口的话，我总不好意思说没有。
5: 阿英子，董总给咱们发信息了。苏阿姨，不好意思，我们有个急事需要处理一下，您稍等一下啊。
0: 夏律师，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
6: 没有，苏阿姨，我这两位师姐都是特别正义的人，他们一定会接您的案子的，你放心。
7: 这案子咱不能接啊。
4: 我在想，就算咱们今天能把他钱打回来，他明天照样会被人坑。而且他现在可能连代理费都交不起。
7: 肯定交不起啊，咱们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可怜别人。再说了，你听他说的那个何巧慧了吗？跟这种人打交道最麻烦了，还不够功夫钱呢。那咱可说好了啊，你别一会儿又看他可怜，你又动摇了。
4: 放心，我听你的，那就不急。

0: 罗姐，那我们现在就和宋阿姨签代理协议吧。
1: 啊，说到这儿也挺巧的，宋阿姨，我刚也跟您说了，我们这律所也刚刚成立，所以呢，公章还没刻好呢，代理协议也没有印好。其实，这熟人之间的纠纷啊，有时候打官司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因为我刚才也看到，其实您对这个何巧慧还是有感情的。
2: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说我先生不是现在这样躺在医院里急着要做手术的话，我想我也不会。
1: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您可以再继续跟对方协商协商。
0: 罗姐，
3: 你听罗律师说，
1: 如果协议不成，您可以再考虑法律救济这个渠道。但像您标的这么大的案子，我认为您可以再找一个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律师。

0: 给三位添麻烦了。
1: 哦，对了，宋阿姨，我必须给您提个醒儿，您这里面有一张100万的欠条，距离诉讼时效到期已经很近了。如果您打算还想把这笔钱要回来的话，最好尽快去法院自己提起起诉，立了案。过了诉讼时效，就算你有这证据，也不行了。
0: 谢谢啊。
2: 再见啊，宋阿姨。哎，夏叔，你别追了。走吧，咱们回所里。
3: 嗯。
4: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你们让我去拉案子，现在案子拉来了又往外推。宋阿姨有些钱的诉讼时效马上就要到了，咱们不管她，谁管呀？
3: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咱们所刚刚成立，连个章都没有，怎么接呀？
4: 那我现在就去刻章，一会儿就拿回来了。
1: 夏叔，不是章的问题，咱们现在百废待兴，没有经理办这种案子。
4: 你们没有时间，可我有啊！我每天不就是去法院门口撒名片、拉案子吗？那现在案子拉回来了，你们没有精力，那我自己接行吗？
3: 你非要接，我们也不拦着。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案子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你可想清楚了。
1: 哎，夏叔，他这个案子涉及两条人命，他和他先生的，你确定你能担得起吗？
4: 能担的人不想担，想担的人担不起，让宋阿姨怎么办？
3: 这个世界上需要解救的人多了去了，比如我们三个现在就很需要被解救。
4: 你们是觉得宋阿姨交不起代理费？那我帮她交，我那车刚好卖了80多万。哎呀，
1: 夏叔，你怎么听不明白啊？这个案子比想象当中要困难多了，它不只是代理费的问题。
4: 那有困难就去解决呀，反正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在法院这么多天撒了那么多名片，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我，只有宋阿姨信任我，我不能辜负她。
3: 走吧。

0: 夏律师，您先别走，他们不接您的案子，我这儿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联系他们。哦，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嗯，秋华啊，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你不知道，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看人夏叔现在可是铁了心想打这案子。 他这孩子又太实诚，万一碰到老韩那样的对手，咱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往坑里跳啊。要不然，咱就答应他，让他代理宋阿姨这案子。咱们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在旁边给他指点指点。哎，年轻人嘛。

0: 总要有成长的机会，大不了先让他代理起诉，啊，之后问题再说。
1: 你确定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0: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1: 他是你助理，又不是我助理。
0: 那你不是也是合伙人吗？哎，那你说要让他代理这案子，代理费怎么收？
1: 风险代理呗。
2: 夏律师啊，实在不行就算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3: 宋阿姨，您先别着急，我这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再多打几个啊。喂，罗姐，你别劝我了，我真的，我爱死你了，我也爱死秋姐了，好。宋阿姨，他们同意接您的案子了，我们现在回去找他们吧。
2: 真的
3: 啊，走啊。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接的。
4: 宋阿姨，嗯，您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就能证明标的有300多万，
2: 嗯，
4: 代理费就得3万多。
2: 嗯，
4: 这笔费用您打算怎么办？
2: 哦，这么多呀，可是我现在连给我先生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啊。
3: 我替宋阿姨交。
4: 这样吧，宋阿姨，
2: 哦，
4: 嗯，要不咱们就签全风险代理，就是说那前期我们先不收费，
2: 嗯，
4: 如果把这个钱给您打回来了，我们提成15%，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协议。
2: 同意的啊，只要把钱打回来，别说是15%，我觉得给你们50%都是应该的。
4: 这是协议，您看一下。
2: 可以了，签哪儿？
4: 您还是好好看看吧。还有，您给从今天就开始戒掉对别人无限信任这种毛病。
2: 好，
4: 那么你先回去，一会儿我跟夏叔去陪宋阿姨练。行，
3: 那我先去结账。
4: 嗯，我把车钥匙给你。
1: 宋阿姨，
3: 哎，
1: 我还有几句话想嘱咐您一下。您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这300万呢也是有凭证的，而且证据也没问题，但困难就困难在如何执行。所以您起诉的事情可千万不能让何巧慧知道，万一要是被她知道了，我估计连送传票都是问题。啊，您记住了吧？
2: 啊，记住了。
1: 嗯，那我先回了。
4: 哎，好，
1: 哦，
2: 好了，看好了。
5: 一共56块钱。
3: 啊，好。
4: 立上案了，这是立案的回执单，您一定要收好了。那现在您就可以回家等着了，等待法院安排开庭的时间。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送您了。
2: 不用送，不用送，你忙你的。
4: 好，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宋阿姨，那我们。宋阿姨。您是不是因为手术费发愁呢？您丈夫手术需要多少钱？
2: 要10多万呢。
3: 我先垫上吧。
2: 这怎么可以？不行，夏律师，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3: 治病要紧，大不了您要回钱再还给我。
2: 可是，
3: 别可是了，宋阿姨，您要再这样，我就不帮您打官司。
2: 真是太谢谢你了，
6: 夏律师啊。
3: 嗯。
6: 我这样不声不响的把小慧给告了，我是不是亏理啊？
3: 您怎么会亏理呢？是她欠您钱吗？

0: 来管。
1: 可是我这样不宣而战，总觉得不够光明正大，像做错了事情一样，不告诉他好吗？
0: 要说起来是您占理，不过也可以跟他说，没准儿他一听害怕了，把钱都还了呢。
2: 哎呀，刘，
3: 你们小点声。
2: 哎，喝嗓子。
4: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啊，
1: 干妈实在对不住啊，你原谅我。
4: 哎呀，什么事儿啊，妈？啊？
1: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来帮助自己解除这个困境。
4: 什么？
1: 对不住了啊，乔慧，
5: 我已经起诉了。
4: 妈，
6: 妈，不是，您说咱们娘俩好了这么多年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你就把我给告了？在你的心里，你就没把我当成亲闺女，不然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妈，你是不要你这个闺女了吗？
1: 乔慧，你叔叔现在躺在床上，
5: 急需动手术，再不做手术的话，他这条命就要没了。
6: 您这是有困难就跟我说呀，您是我妈，我再难我也不可能不管您，不管我干爹是不是？那你也不能把我给告了吧，妈。
5: 你不要哭，乔慧，你现在如果能还我一些钱，我就不告你了。哦，不对，现在律师那儿3万多的
1: 诉讼费是他借我的，如果你现在能把这个钱还我，再把你叔叔要做手术的10几万块钱还我的话，那我就不告了。
7: 请律师，问问律师是谁？律师，
4: 咱娘俩用不着吧，妈啊？那律师是谁啊？
1: 律师是我请的，人家是来帮我的。
4: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就是寻思着啊，想找找人家，见见人家，问问人家怎么办。妈，咱娘俩就别上什么法庭了吧，这真要上了法庭，不就撕破脸皮了吗？
5: 哦，我的律师，一个叫夏舒，
1: 一个叫罗英子，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叫，
5: 哦，叫英华律师事务所。
4: 那行。那我就尽快联系他们。妈，那我就挂了啊。
8: 我去打听一下这俩律师啊什么来头。
4: 不，你去哪儿打听啊？
8: 什么叫去哪儿打听啊？京北就这么大个地儿，我这么多朋友，我还整不了他们俩。
9: 你先别着急，咱肯定有办法。
10: 我跟你去，哥。
8: 你别光顾着玩牌，看着点你嫂子。
10: 哎，好，你慢点啊，哥啊。
11: 何总，这个孙先生家里遇到点事儿，急需用钱，想着来咱们这咨询一下。
4: 雷子，
10: 哎，好，我
12: 来，兄弟，家里怎么了？用多少钱啊？
13: 刚才护士跟我说，你们已经欠了10000多的押金，先交上吧。
5: 哦，钱我已经找到了，明后天就能交上。那什么时候能安排他手术啊？
13: 他的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现在进行手术已经失去意义了，我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先进行化疗吧。

0: 韩主任好。
1: 啊，好。
2: 来，
3: 不好意思，让一下，
2: 急一下，
3: 好，来，这梁成锁那么多律师，

0: 人，你知道找谁啊？
1: 谁是那俩娘们的死对头，咱就找谁啊！放心吧，我都打听完了。啊，那个姓罗的跟姓夏的是被粮仓所开除的，你想想啊，被开除的这所里边，他俩的死对头能少得了吗？
0: 这是个死精，人你，哎，咱得找最好的律师啊，要不然咱大几百万的这事儿，咱
1: 小点声。
2: 这找的对吗？啊，这不靠谱啊！
1: 我打电话了，这不是六层吗？啊、那个，我去问一下啊。嘿，您好，我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呀，有。
0: 姑娘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找你们打个官司。
3: 请问是什么类型的案子？
1: 是借贷类型的，借贷。
3: 陈律师，这二位有关于借贷案，要向您咨询一下，您有时间接一下吗？
4: 借贷啊，
1: 嗯，啊，借贷。哦。
4: 借还是贷呢？
1: 哎，借，借。
4: 哎，穿这么好，一看就放贷了。开玩笑，开玩笑呢。这样，你们先去接待室，稍等我一下，好吗？我一会儿过去。
0: 好，好，好。
4: 待会儿回去。
3: 好。您请跟我来。哎，
5: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约到后天。嗯，好，我听你电话啊。

0: 哎呦，韩律，
1: 陈律师，这一大早就这么用功啊？
0: 这初来乍到的，不得多学学前辈律师怎么打官司啊？学学思路嘛。
1: 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你这是闻鸡起舞，学而不厌，我得向你学习。
0: 你找弟弟有事儿是吗？
1: 哎呀，什么都瞒不过你。
0: 真的？怎么着，哥？
1: 我听说你接了一个借贷的案子，我有经验，我感兴趣啊。
0: 我们当事人还没聊呢，这没接呀，八字没撇的事儿，不见得是个肥差啊。
1: 有总比没有强。你看，别看我在所里是个合伙人，大家一口一个韩主任的叫着，其实我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案源不够。
0: 你别逗弟弟了，行不行啊？哎，我可是听说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走之后，那案子全都是你接的。
1: 他们能有什么好案子呀？全是垃圾赔钱货。那不像你，你那儿都是能挣钱的大案子。怎么样？你跟我那儿快揭不开锅了，你就帮帮。
0: 你说我哥都这么说了，我不懂点事儿，那不合适了吗？你的垃圾案子，
1: 谢谢了，
0: 不谢不谢，谢谢、哎、
1: 谢谢，嗯、
0: 来我帮你放，我帮你放，哎
1: 哎，走了，
0: 哎哎
2: 哎，嗯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个穿着那个白色西装的那个律师，他不是要代理我们这个案子吗？啊，
1: 您是说陈律师是吧？
2: 哦，对对对。
1: 陈律师手头还有别的案子，他来不了，所以我来接这个案子。我是这个良诚所的资深律师，至少比陈律师资深。
3: 资深律师，我觉得他比那个姓陈的律师靠谱。你先听人说说。
1: 周先生何女士，这个借贷官司呀，说好打好打，说不好打也不好打。这里面的诀窍，一个律师不经个十回八回的，他学不会。
3: 这一听这韩律师啊，在这方面就是经验丰富，是吧？
1: 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一般这种官司呢，我都是让我的学生去打。
3: 会啊，那个，韩律师啊，我跟您问个事儿，就是当初啊，良诚所是不是开掉了几个律师啊？一个叫罗英子，还有一个叫夏叔的。
1: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吧，那我就得生气了。我不瞒二位，这两个白眼狼，当初就是我主张让他们俩滚蛋的。
3: 哦，这现在。看来咱们是找对人了啊。
1: 他们跟咱们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他们俩呀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咱这良诚所啊是他们俩的老东家，所以我们就想这里边肯定有人能治得了他们。

0: 们呀，
1: 你们是奔着这个来的？哎，不是，
2: 不是，有问题吗？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就问您一句啊，韩律师，我们这官司到底能不能打？
1: 能打呀，咱们先不说这些没用的啊，咱们先说合同，律师费，发改委、司法局都是有规定的。
3: 你们案子的标的是320万，20万我给你们抹去，咱们就算300万，那代理费就应该是144000。

0: 说一句，罗英子和夏叔曾经是我的手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少于30个，那咱们就别谈了。
1: 韩律师啊，我们真是扑着您来的，您给便宜点，5万，交个朋友好不好？
2: 谢谢。
0: 周先生，这个您可以在外面打听一下，少于100万的出场费我是不会出台的。但是由于你们说那个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和夏叔，那我还就得出了。这两个忘恩负义的，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人。但是律师费这一块国家规定在那儿放着呢，我降我就违规了。等你们签了协议交了钱，我再告诉你们官司该怎么打，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哪儿值这14万了。
3: 行，
0: 谁让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呢？啊，这两个白眼狼。这样，我优惠14000，咱们13万，一分都不能再少。小田，
4: 哎，
0: 你把身份证和这个协议咱们备份复印。
4: 为什么抢签呢？
5: 医生，
6: 我站住。哎，陈律师，所里现在规定啊，借阅案卷一律登记，麻烦您登记一下。
4: 啊？
6: 好。
0: 什么叫忘恩负义？那三个白眼狼就是。他们刚进所的时候，我手把手教他们，翅膀硬了，翻脸就不认人，典型的小人。
7: 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人的话，也不能代理这个案子，是不是？
0: 嗯。
8: 小田儿，
9: 哎，
8: 干嘛呢？打合同
9: 啊？
8: 啊，哎。这韩律师跟谁啊？这又比划什么？挺不开心的，看着。
9: 来了两个当事人，是奔着梁成所啊，跟罗英子和夏叔过去来的。他们欠罗英子当事人好几百万，死活不还。要起诉他，我师父一听标的很大，连拱火带窜的，这臭骂了罗英子他们呀，不忽悠人家把合同签了？
8: 签了
9: 啊？
8: 嘿，那这当事人算找对人了是吧？
9: 可不呗。
8: 那这合同都打上了，就证明赚钱了，没分你点儿。
9: 陈律师，您开玩笑了，我想从我师父那儿抠钱出来，我得把钢指去。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何巧慧那个案子，对手居然是老韩，
2: 一个字，
3: 拖。何巧慧女士，
1: 走，
3: 你别走，
2: 人家老伴等着钱救命，这不缺德吗？这不，
4: 您平常代理类似于这种案子，良心能过去吗？
5: 过不去。
4: 那怎么办？
3: 这东躲西藏的，到什么时候是一头啊？
2: 您糊涂
1: 啥？
6: 啥？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

0: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想从我师傅那儿抠钱出来，我得把钢指甲。
1: 钢指甲，
0: 那可不呗。
2: 王老师，你的快递到了，催你要你的取件码和文件。
0: 我马上就过去啊。
1: 别，现在去啊，我帮你看着就是。
0: 行，哎，那谢谢你。
1: 好，两份啊。
0: 对，两份。
1: 那就三份吧。
3: 照您这意思，我们这案子必输无疑呗？
4: 那我那钱就算打水漂了是吧？
5: 啊，你们呀，没听清楚我说的前提条件。我说的是，万一咱们这个案子要上了法庭，那咱们这边确实要输，因为这个案子事实清楚，啊，对方又是我交出来的。证据准备的肯定差不了。
3: 那怎么办啊？那怎么能不上法庭啊？
5: 一个字，拖。拖一年是拖，拖三年也是拖，拖没了也有可能啊。哎，对方多大年纪了？
3: 70多岁了。
5: 拖着拖着，原告说不定就拖没了。再说了，你们二位是开放贷公司的是吧？拖上三年，这300万不知道要翻多少个滚啊。
3: 有道理啊。
6: 哎，是啊，
5: 那对方立上案，那个法院就得给你们送传票。传票你们不要接啊，你们接不到传票，这法院就不能开庭。
3: 这我们怎么能不接传票呢？
5: 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地址肯定就是法院送传票的地址。你们回去以后马上搬家，没别的房子租房子也行啊。总之你们要搬到一个让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就行。
3: 那老东西他有我的电话，我这个电话是不能换的，我得联系我的客户呢。
5: 接电话是有技巧的，拿起电话来，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是法院啊。那你们找谁啊？啊，我找何小慧啊。我不是啊，你们打错了。
7: 咬死不认识。
5: 对了，只要你们想躲，哪怕法院的人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也能躲啊。后面的事儿等他们找着你们再说。

0: 嘿，明辉，看完了。
1: 陈律师，
0: 还有15分钟下班，不耽误你锁门。
1: 谢谢陈律师，全所啊，数您最准时。你签个字呗。哎哎。
0: 这还有点时间，我再拿两个再做。
2: 好啊。

0: 这个案件不能外泄。
1: 为什么？
0: 这是强奸啊，咱们所里有规定啊，这但凡涉及到当事人隐私的，如果外界必须得上报合伙人，得陶律师担保。
1: 啊，要陶律师
0: 啊？对。
1: 啊，那不借了，太麻烦了。改天我跟他打个电话啊，到时候再说。
0: 行嘞，
1: 好吧。
0: 好。
2: 程律师，你也来还档案？
3: 对啊。
2: 嗯，你会帮我还一下档案？
0: 好，
1: 我帮你放。
0: 啊，行嘞，谢谢程律师。
3: 哎。
0: 钱志民。
4: 哎，老徐，你什么情况？上次托你那事儿，你给我办怎么样了？问没问呢？对呀，就是那故意伤害那个案子。不是不是，我嘴皮子不行啊，你比我能忽悠。是，你再跟他说一下嘛，你不能伤害了人家，钱也不想出，哪有这种事儿啊？
3: 对呀，这酒肯定是我请啊，哥。没问题，
0: 好嘞，
3: 陪你喝多。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会儿跟嫂子说一声，我替你请假。
3: 幸亏
1: 撤。
3: 行行行，那咱晚上见啊。

0: 屈原呢，还有陶正呢。
1: 哎，陆振宇，恭喜你啊，接了一个案值300-500万的生意，是吧？
2: 不是，陈无良，什么叫300-500万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别跟我装傻啊！
0: 民间借贷的，今天夫妻俩都跑到粮场所来了，生意做这么好，请我喝一杯呗。一小时以后咱老地方见啊。
3: 哎，什么意思啊？他怎么知道咱们接了个借贷案呢？
4: 陈硕很有可能是何巧慧的代理律师。
3: 我早就该知道，咱们给提高警惕了。
4: 但是很奇怪啊，法院的传票应该还没发呢，对方怎么这么快就委托律师了？
3: 我去会会他去，了解一下情况。又玩弱智游戏呢？
0: 我喜欢弱智，我更迷恋弱智。戴荣子，最近你们律所生意不错啊，给点点贵的呗，你买单。
3: 服务员，
5: 你好，
3: 两杯橙汁。
5: 好的，
3: 谢谢。陈叔，我问你，你是不是代理何巧慧的案子了？
0: 怎么了？
3: 有句话叫道义有道，这个案子原告家产全都被你当事人给借空了，而你当事人明明腰缠万贯的，还拒不还款。陈无良，这种案子你真要接呀、啊？良心不要了。
0: 知道我没良心你还问我这事儿，知道我没良心你还来，说明潜意识是不是还挺想见我。
3: 我就是想劝你，这个案子呢，就算是你接了，上法庭也是要输的，你还不如劝他赶紧还钱，就别耍什么阴招了。
0: 行吧，看你面子上，我尽量不耍阴招。今天找你来呢，有正事问你。
3: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为了熟悉业务呢，最近看了很多这粮整所合伙人办过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案卷挺特别的，想外借的话必须要登记，还要上报合伙人，你知道吗？
3: 这以前粮整所的案卷全部开放了，我还会上报呢？什么案子？
0: 梅大娘办过的一起强奸案。
3: 魏城强奸案。

0: 就是这样。梅大良当初是因为这个案子离开的，还丢了律师资格。他是你老师，你对这案子有什么了解吗？
1: 这案卷我之前看过，看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被开了，巧吧？我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来得及复印。
0: 这案卷你看过，也没让你登记。
1: 嗯。
0: 这不就奇怪了？本来是开放的案卷啊，突然就让登记，还得上报，再加上这梅大良又是因为这案子被逼走的。这么讲的话，很有可能你们三个被开跟这案子也有关系。
1: 所以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0: 信息共享一下呗，你知道什么先告诉我，然后我再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2: 太鸡贼了，我跟你说啊，就这停车场停车费挺贵的，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0: 有没有新鲜招啊？总是激将法呀。但我就中招了。
3: 我今天看这个案卷的时候啊，偷偷拍了很多照片，那现在我全发给你啊，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有什么发现的话跟我互通有无。
4: 这看来看去就是个强奸案啊。梁成锁为什么这么敏感？
5: 所里又不只是一个强奸案，过去怎么不说保护隐私破坏罪？不对，就算是因为个人隐私，问题也不是出在这个案子上，肯定和别的案子有关。梅大良夫妇虽然栽在这个案子上，背后一定有隐情。特意发现罗英子在查这个案子，担心背后的事情会牵出来，才把他们开除。肯定是这样。
6: 进。
3: 陶律师，
6: 介绍一下啊。
7: 冯瑞。
6: 我们所的实习律师。
7: 你好。
6: 你好。所里正实行实习律师的培养计划，想让你们这些有经验的律师带一下年轻的律师，让方瑞给你当助理。
7: 助理不能够，必须是搭档。
6: 你好。别看陈硕律师这么年轻，那可是律师界的老江湖了。以后呢好好学，不懂就问啊。还有别仗着自个老欺负年轻人。
7: 我初来乍到的，人家不欺负我不错了。方律师，以后多多提携带我好吧。来，多带带我。
6: 行不行？我还没出去呢，等我出了门你再欺负他啊。以后就是你师父，他要真欺负你告诉我啊。行，那你们聊。
7: 我知道啊，我知道。陶律，
6: 行。
7: 哪敢呢，这身肌肉。
8: 师傅，我外面有工位，要不我出去办。
7: 等一下，我强调两点啊。一，你以后千万别叫我师傅，你叫我师傅我这人就有点飘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就叫我陈硕就行。当然了，你要是觉得我是前辈叫不出口，叫陈律师好吧。第二点，你看这屋这么大，就我一个人坐着空空荡荡的，特别没劲。你来了正好，你就从外边直接搬进来，咱俩一人一张桌，以后有事好商量，行不？收拾东西赶快进来啊。
8: 那我搬去了。
7: 吕波。
9: 田儿。
10: 陈烈。
9: 累不累啊？
10: 还行，醒醒神
9: 儿。你不醒神儿，你这脑子也够用。跟你说个事儿啊。
10: 啊。
9: 本来想成了之后再跟你说，但眼见吧，这肯定是成不了了。但得告诉你，让你知道我的心意。
10: 你什么事儿？
9: 在咱所里呢，其实我是想找一搭档
10: 啊。
9: 你说我一个人就坐这办公室里边，清清冷冷的，多无聊啊，对吧？那为啥总找你聊天啊？你记忆力能力强，是吧？咱俩搭档肯定好。但是，所里今天给我派了一个。
10: 谁呀？
9: 收拾东西。我来所里有一段时间，你弄是没注意的，真的。
10: 谁谁呀？方律师侄子。他连律师资格都没有，来了一年了，也没办什么案子，那没考证呢。
9: 那肯定是一好孩子呀，都给我们瞎了。哎呀，
10: 陈律师，我得提醒你，他呀，有可能就是方律师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
9: 眼线呢？
10: 啊，
9: 还腮红呢，真逗天儿你。

0: 小心点啊你。
1: 哟，回来了啊。
2: 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1: 哎，不是，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俩都不在，你去哪儿了？
2: 我去见了一个客户，是我一师姐介绍的，也算是帮咱们拓宽客源了。哦，对了，粮城所那边我打听了一下，何巧慧那个案子对手居然是老韩。
1: 竟然不是陈硕，是老韩呐。老韩还能干出什么来啊？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他肯定是托呗。
2: 你看着吧，光送船票要没三五个月送达不了。
1: 那可不行，他是能托，人宋阿姨可托不起。那三五个月人宋阿姨怎么过呀？更何况人老公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2: 我就奇怪了，这前天咱们才立的案，昨天他们就去找老韩了。按理来说他们不应该知道啊。
1: 回来了。
3: 罗姐
1: 啊，
3: 秋姐，我能请假吗？
1: 怎么了？
3: 刚才家里打来电话，是我妈住院了。
1: 那这是大事儿啊，那你赶紧回去吧。
3: 可是我刚刚才代理了宋阿姨这个案子呀。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实在不行还有我跟秋华呢。
2: 你快回家陪你妈吧。
3: 啊，当时接的时候就说好了这个案子我来跑，我不想耽误你俩的正事儿。
2: 你妈重要还是案子重要啊？都这个时候来分什么你我呀？你快走快走。
3: 好。哦，对了，罗姐，
1: 哎，
3: 宋阿姨已经把起诉的事情告诉何巧慧了，想着她能主动还款，到时候你们记得联系一下她。
2: 啊？谁让宋阿姨告诉何巧慧的？我不是再三嘱咐她要保密的吗？
1: 对啊，
3: 我让宋阿姨。对不起，秋姐，我不知道你嘱咐过她，我以为我们起诉是光明正大的，不用保密。
2: 我真服了你了，夏叔，你赶紧回家陪你妈，快快走，快走。
1: 对，赶紧回去吧。你那80万没花完呢吧？有钱吧？
3: 有。
1: 那就赶紧回去吧。啊，走。注意安全啊。
3: 好。
1: 到了告诉我们一声。
3: 哦。
2: 我真的醉了呀！我这刚看他顺眼几天。他又给咱们惹事情了。
1: 他的世界里从来都只有阳光，你让他如何感受到人性的黑暗？我也不用急，反正生活本身会教会他。
4: 是吧？
5: 你还又忘了。
4: 哦，对对对，陈律师。陈律师，我其实我还没有律师资格证呢，所以一些大事可能帮不上您。力所能及小事你尽管喊我。
5: 好好好
4: 好。
5: 哎，方瑞。
4: 哎，
5: 这咱俩以后是搭档了，我就打直球了啊。我听了一八卦，方丽红是你姑姑啊？
4: 不是，谁跟你说的？
5: 是不是吧？真是啊。
4: 谁跟你说的？
5: 韩志通，韩律师。那是放心放心，一定一定啊。
4: 哎呀，这韩律师。
5: 哎，方瑞，
4: 哎，
5: 那以后呢就这样啊，这有事我肯定叫你啊，没事的话安心你就坐这儿就考证吧啊，准备
4: 啊，好，
5: 然后呢这有什么案子赚了钱你放心，我肯定不少你的，行吧？
4: 不是师傅，那不是陈律师，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钱的，
5: 那就是替你姑姑看着我。
4: 什么叫看着你？
5: 开玩笑，开玩笑呢，
4: 我是来这儿跟你学习的。
5: 啊嗨。
4: 我父母就是大学也教法学的，然后我姑姑，对吧，律师，那他们认为我以后就也该走律师这条道。
5: 嗯，
4: 但是呢，我考大学的时候呢，父母又逼我改志愿，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同学们都考过了司考，就我没考过，爸妈觉得给他丢人了呗，然后我姑姑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为了躲避我父母，来这儿好好学习这个。
5: 看样子你也不喜欢法律。
4: 法律啊。枯燥无味，总得论个输赢，哪有那么多输赢啊，生活又不是打仗。
5: 嗯，有道理有道理。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呀？
4: 画画。
5: 嗯，
4: 唱歌跳舞。有钱的时候我喜欢旅游，没钱的时候我喜欢宅着。我爸说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耗钱我就爱什么。
5: 你不还是喜欢钱吗？你咱俩兴趣相同，你知不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啊？
4: 啊，
5: 我外

0: 爱好叫钱串子，我特别喜欢钱，这以后咱俩肯定能玩到一块儿去。
1: 于老师，这个关于何巧慧案子开庭的事儿啊，我方的当事人现在生活陷入了困境，这时间上等不起了，您看能不能尽快安排开庭？
2: 他没法拍戏啊，传票都还没送达。
1: 他人不就在本市吗？前两天他还委托了代理律师呢。
2: 我们做了各种努力都送达不了，电话拒接，邮寄送达被退还，上门去送达，邻居说他们已经不住那儿了。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送达地址，或者被告准确的联系方式？
1: 咱不能坐以待毙啊。
2: 嗯，
1: 我要不然联系一下周老板，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
3: 也行，咱们俩都耗在宋阿姨这儿，性价比太低了。要不这样，明天我带宋阿姨跑一跑，看看能不能找着何巧慧的其他地址。
1: 嗯，但是得抓紧点，我觉得李叔那儿快等不起了。
4: 哎呀妹呀，
5: 周老板，
4: 你这没事找哥是不是把哥都给忘了？
5: 我这要不是遇到点急事了，我都不敢麻烦您。看您平时生意这么忙，哎，我昨天打听您那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您这么快叫我来
4: 啊？有呢有呢，你坐坐坐。啊，你看看，
5: 哎哎，
4: 哥昨天看了一眼，哎呀。这何巧慧这两口子绝对是缺德玩意儿，他们那个什么盛茂信贷做的都是砍头息加贴现的事儿，人家借他钱的那都是救命钱，那他坑的呀全是打工人和小老板，
5: 坑了这么些人呀，他们都不告他们吗？
4: 他不告人家就不错了，都是提前要么把人房子给抵押了，要么找一些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做担保，谁敢告他呀，求他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些人缺钱，不会选择打官司这条路的。
5: 周老板，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就这些材料，就算是不能直接当成证据用，那将来也方便我跟法官沟通了。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儿，不着急啊，但是您给帮我想着点儿。我想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些受害人的情况，也许将来能派上大用场。
4: 行。哥去打听。

0: 麻烦您再帮我们查一下她丈夫周大民吧。啊，我们的调查函上提供过他的信息。
1: 好。
2: 周大民名下有两套。
1: 啊？怎么可能呢？最后一次，他们两个跪在我的面前，要把我手上仅有的50万给借走，说他们已经山穷水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0: 喂，于老师，哎，您好，我是秋华，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就是这个何巧慧的丈夫周大民名下还有两套房产，我就想问一下，这两套房产你们也送达了吗？哦，您是说只能这样了是吗？
3: 哎呦，公告送达呀，那公告送达怎么着，起码也给等两个月啊。你苏阿姨现在这种情况，她等得起啊？
4: 那没办法呀，这不都是夏叔干的好事儿。
3: 要不然接下来我陪宋阿姨跑两天，
4: 你跑我跑不都一样吗？我来跑吧，
3: 还是我来跑吧，我就适合干跑腿的。
0: 你就是怕我把气都撒在夏叔身上。
3: 哎，物伤其类嘛，夏叔现在经历的我曾经也经历过。
4: 这两天陪宋阿姨跑腿的打车费罗老板给报一下销啊。
3: 不是，你还打什么车啊？你们家那位不是有车吗？
4: 那个车是全全他们家出钱买的，我开来开去的，要被我婆婆知道了这不合适。
3: 你没事吧大姐？你们俩都是夫妻了，你也没有婚前协议的，他的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呀，未来都是你的。
4: 我没花钱买的东西用着总觉得理亏。我先下班了啊，我把这蓝莓拿走了。
3: 嘿，
4: 明天见啊。
3: 啊，拜拜。
5: 你来了。
6: 哟，今天大律师回来这么早呢？

0: 做饭呢？
1: 嗯，好久没做了，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2: 好吗？
0: 咸了。
2: 咸了。
0: 嗯，有点咸了。
2: 那要不我再回回锅吧？
0: 没事儿，你做什么我都爱吃啊。
2: 哦，那你赶紧洗手啊。
0: 那汤不错。
2: 是吧？
0: 嗯，汤挺好吃。行了，你也吃。
3: 强强，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0: 说吧。
3: 嗯，我不在梁城锁了。
0: 怎么了？
3: 梁城锁把我跟罗英子给辞了，就在咱们婚礼的第二天，所以我才没来得及跟你去度蜜月，也没来得及跟你回老家办酒席。但我们现在已经都步入正轨了，我们也开了自己的律所，叫英华律师事务所，我的名字也在里面。虽然一开始可能有点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接到案子了，慢慢的会好起来的，别担心。
0: 你把我当一家人吗？
3: 当然了。
0: 那你为什么结婚第二天这么大事你不跟我说呀？
3: 嗯，这不是觉得我自己能扛过去吗？就没告诉你。哎，算了，我也不解释了。其实我从小到大凡事都是靠自己，所以越是遇到事情我越不想跟别人说，生怕我成了别人的负担。
0: 我是别人啊，我是你老公，咱俩共度一生的。
3: 对不起。
0: 哎，说了，吃饭了。

0: 世界的美人是这样，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呦，夏叔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夏叔他爸被正式批捕了，然后呢，他就想回去给他父亲做律师，可是他爸坚决不同意。只要是搁我，我也不同意呀。
1: 我爸确实是犯了天大的错，可是他是我爸呀，他是爱我的。现在他出事了，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0: 夏叔，你自己的能力你应该也清楚。那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哭也没用，得赶紧想解决办法呀。你律师找了吗？
1: 找了。
0: 夏叔，现在也该知道努力了哈。父母把你给养大了，家里出事的时候，你要有努力撑起这个家，知道吗？学习吧，练吧。秋华，你坐着，我跟你说个事儿。夏叔婚礼的那个车，80万块钱。除了给孙阿姨交诉讼费，剩下的所有都来给他爸请律师了。所以也就是说，咱们没有钱了。那宋阿姨那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更不知道能不能整上钱。你师姐那边介绍的那个案子，就算顺利谈判成功的话，顶多也只能拿到3万。咱们这样下去不行。我想了想哈，宋阿姨这案子，要不然就让夏叔自己去。工作上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锻炼。生活上，这段时间也能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咱们俩自己呢，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案子养活自己吧。
2: 行，没问题。
0: 车在那儿呢，这两天就归你了。
1: 钱。
0: 夏叔，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没资格可怜别人。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多可怜呢。只要能抓着他们，无论如何要把船票塞到他们手里。
1: 放心吧，他们也不是小孩了，总该知道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走了。
0: 夏叔，你真的长大了，注意安全。

0: 就是这家，他贴着招租。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嘿，你们干嘛呢？不好意思打扰了。空号，啊？
1: 你们干什么的？我是城东区人民法院的，哎，这公司的人呐。
2: 听说前两天被人告了，跑路了。大哥，您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他们吗？我哪知道呀？哎，擦一擦。
3: 大明，啊，我去拿点东西，马上来，你等我啊！
2: 快走吧，女士，我们市人民法院的，给你送送票。走走走，你别走，你别走。当时您是不在场啊！我告诉您，那个场景啊，你说这个年轻人追汽车哈，70多岁的老人了，他还在追汽车，
3: 站住！
2: 这是要钱不要命啊！啊！
3: 我干律师这么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2: 没事吧，少爷？这人太坏了，这是。
3: 要不说啊，还得是咱韩律师。哎，啊，这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给治愈了啊。
4: 但是，韩律师啊，我们呢，也不能老等呀，是吧？
3: 这其实法院难受，我们也难受啊。再者说了，成天这么东躲西藏的，我们得商议怎么办？韩律师，
5: 你让我们躲的，我们也躲了，是不是？那咱不能一直躲下去啊！你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呀。
3: 办法嘛，那自然是有的。不过你们这个案件呢、啊，案情重大复杂，上次我擅自做主，只收了你们13万，所里批评我了，认为这个案子。
2: 风险大，难度大，
3: 不允许降低收费标准。你们看这块上，咱们还有谈判的空间吗？
2: 有空间吗？那个，哎呦，韩律师，我就说我今天看你，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你这个印堂发暗呐、啊，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事儿啊。印堂在哪儿了？
2: 啊，你这连印堂在哪儿你都不知道，韩律师，这个中医啊，咱还真不能不信啊。对待疑难杂症，西医没有办法的，中医三服药下肚就见效。您这个印堂这个这么发暗，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这世界上就没有他看不了的病啊。您看这样啊，您呢，帮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
6: 等您不忙的时候，我这一脚油门带您去看看这个老中医，给您看看病，您看怎么样？啊，
2: 印堂，
6: 你那辩护词我看了，可以用风格清奇四个字来形容。我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什么样辩护词都看了，但写成你这样，我第一次看到。哎，老韩应该觉得有你这种徒弟太高兴，太满足了吧？
4: 您真觉得行？
6: 行啊。
4: 可老韩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我写的东西狗屁不通。
6: 为什么要通狗屁？为什么要通狗屁？应该通人，
4: 通法官。
6: 法官明白了，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4: 哎，你要这么一说，那我放心了。
6: 天儿，
4: 哎，
6: 那个。

0: 们最近签的大案子，就你表现这么好，
1: 是韩主任没把准备答辩意见的重任交给你啊？
2: 别提了，就没有他这样的。我要不是没钱没办法，我不可能跟他接这脏活。当事人明明有钱，却欠人家老太太钱不还，人家老伴儿等着钱救命呢。嗯，韩主任只教人家怎么躲，这不缺德吗？这不，你说对吧，方仁？
0: 缺德有点过了，这话。
1: 韩主任这方法呢，肯定不能说是光明正大，但是吧，也行之有效，
0: 是不是？当律师的吧，给自己当事人出点主意什么，没毛病。但是吧，还有个方法，比这个更有效。
2: 可这案子债权债务关系都明确，对方手里也有证据，那换了您，您怎么打？
0: 你师傅是教他们拖，对不对？啊，你可再拖，只要对方不撤诉，这官司不就得打吗？上了庭照样输
2: 啊。是啊，
0: 所以说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韩律这人呢，有的时候有点敏感，所以你跟他说话呀、接触得注意分寸，知道吗？
2: 我刚也跟你学习了。
1: 小田，哎，
3: 韩律，
1: 聊怎么样？
3: 又穷又抠，没油水。
1: 幸亏我没接。
3: 不，你买个饭这么长时间呀？
2: 您点那家人太多，得排队。
3: 你怎么跟他们走一块了？
2: 刚买饭的时候碰见的。那陈律师他刚来这律所，不熟悉，我这不给他介绍介绍。
3: 不是好人，以后少接触。
2: 是。
4: 那陈律师，嗯。你刚才给韩律出这主意，你这不是在坑那老太太吗？
0: 然后呢？
4: 这可是对方救命钱啊！
0: 对方有对方的律师，韩律师是这两口子的律师，所以给他们出主意没毛病啊，得达成他们的诉求。
3: 哈哈，小田，哎，你送两位当事人回去啊！啊，
5: 好。
6: 喂，等一下，韩律师，你得让我们想办法呀，你不能让我们躲一辈子吧？
3: 慌什么？不用慌。老中医不是还没看呢吗？这样啊，你们回去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咱们再说啊。哎，
6: 韩律师，这人怎么这样啊？
4: 陈律师，您平常代理类似于这种案子，你良心能过去吗？
0: 过不去。
4: 那怎么办啊？
0: 想办法呗。
4: 你有办法？
0: 叫师傅。
4: 您这位同意我叫您师傅了。嗯，师傅，那怎么办？
0: 你的当事人，如果你觉得他是坏人的话，那你就别跟他签合同，不代理他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4: 完了，
0: 完了，你不代理他，不就不难受了吗？
4: 听君一席话，说的没说。
6: 这什么呀？这是啊？这不分明就想让咱们再加钱呗，这官司还没打呢就只想要钱，钱钱钱，不给。
7: 没错，哎，合着咱给他13万就买了一个字躲，是吧？这用他交吗？啊，这原来不在躲吗？
6: 说的没错嘛。
2: 二位是在聊刚才那案子？
7: 哎呀，我说田律师啊，哎，你呢一直跟着韩律师在办我们这个案子啊，您给说说看，这韩律师就让我们躲，啊，这东躲西藏的，到什么时候是一头啊？
6: 那就是呀，这躲多久了都？
2: 您二位啊，也不用着急，其实，哎，电梯来了，我送您二位下去。
6: 啊，好好好，
7: 来走，
2: 来。二位说的对，躲呀，他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您这案子呢，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6: 就我这一看你啊，就比那个韩律师啊，哎，这脑子要灵光啊，年轻有为，有闯劲儿。说说有什么办法？啊，
4: 离婚。
2: 离婚？
6: 啥？
4: 啊？啊？
2: 这，哎，不是，这是个招啊？那我师傅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师傅没想到，徒弟想到不也一样？但是啊，我就不知道这韩律师对于你比他聪明这事儿，他会怎么想。
2: 陈律师，您不会觉得我傻吧？我提醒他，我宁可提。

0: 你想当事人，我也不提醒他呀，我
1: 有前途，
2: 有前途啊！
0: 假离婚啊！当初的借款呢，是以谁的名义借？
3: 我的。
0: 那当时借的时候，您二位登记了吗？
3: 没有啊啊！我告诉你啊，当时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哎，真穷假穷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铁公鸡，一毛不拔，几万块钱的彩礼都不出，
4: 是真穷。
3: 我当时我怎么想着嫁给你呢？哎，反正就是这个结婚证啊，就一直拖着就没办。
0: 那这样，二位呢，先去把这个离婚手续给办了，把这个资产分配一下，婚前的债务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哦，等风波过去了。您二位再复婚，
3: 我听明白了。哎，你看看人田律师啊，就比你定的那个什么韩律师强多了。这老话怎么说来着？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把这个前浪啪拍死在沙滩上。那就这样，我们呢就不委托这个韩律师了，我们就委托您来办这件事儿。
0: 那不行啊，韩律师那是我师傅。
3: 嘿，你看着还重情重义的啊？那。哎，要不这样吧，我们的官司呢，就让这个韩律师办。那我们俩这个假离婚这事儿，您帮我办不就行了吗？
0: 这个恐怕也不行，因为一个律所啊，他不能同时代理双方。
3: 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复杂呀？那要不这样，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个靠谱的律师啊。
1: 哎，我倒认识一个律师，我觉得他
3: 别废话了，你看你定的那个老韩，啥事没干，敲了咱十几万。我告诉你啊，我就姓田律师的。
0: 这个其实全市的律师啊，我基本上我也就都认识。哎呀，这样，我呢，我来帮您选一个啊。二位先回去，等我电话。
3: 哎呦，您拜托了啊，谢谢谢谢，就靠您了啊。那行，那走。
0: 稍等一下，其实我们是把案子介绍给别人的话，可能要收点这个居间费。
1: 哦，田律师，2000给您转过去了啊！
0: 你这太客气了。
2: 进。
5: 双哥，
2: 你叫我啥？田儿。
0: 硕哥呀，陈律师啊，太见外了，叫哥亲戚，咱俩谁跟谁呀？
2: 有事儿啊。
1: 哎呦，我肚子疼。
2: 失陪啊。
0: 他还行。
2: 你就一没长大的孩子嘛，这姿势肯定不如你。
0: 那是。大哥，你也不能太大意了。准备考试哪儿不能准备啊？为什么非要到你办公室来准备？这肯定是方律对你不放心，安排个人来监视。
1: 不至于。我有啥好解释的？是不是？我就坐在这勤勤恳恳工作，给我派一个助手，给我干这，给我干那，那我舒服着呢。这别乱说。
0: 来说正事吧。嗯，我呀，刚才跟那俩当事人提了假离婚这事儿，那家伙他俩同意了，还让我给他们介绍律师呢。但是，硕哥，你知道，这我除了咱们律所以外，我还哪认识什么别的律师啊？所以你给介绍一个呗。
1: 不好吧？这夺人之美了吗？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0: 哥，那个这您得帮我介绍。这样，这案子成了以后，我管他们要居间费，我分您1/3。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何小慧，你的船票。
2: 你以后你上班处理去。
3: 拜拜。
4: 送到他那儿就送到韩手里呗。
5: 授权委托书和公函没有交到法院，就没法证明韩律师
6: 他是代理人。
4: 太缺德了。
6: 作为律师来讲，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多少得有点人性吧。我是梁辰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是何小慧的这个借贷案的代理。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

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

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是北京京剧团成立的见证者，
1: 是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京剧大师多年同台的小生名家，他就是孙元喜。
2: 爷爷，您说什么？
3: 你还得下来，还得重新化妆。
2: 我下来还得重新化妆。
3: 你这个脸，那你怎么不化妆？你怎么样？
2: 就我把那个，就是那个扫红的、扫眼睛的、这些东西，我放那个上上门那个化妆镜那儿了。
3: 可以、啊。
2: 下来的时候我再赶不赶？我说今天彩排嘛，我想试试。
3: 嗯。
0: 他是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的亲历者。诸多京剧大师的舞台演出都过目不忘，了然于胸。他办事供职于天津京剧院，是业内有名的戏包袱，说全堂、报总奖，是许多优秀中青年演员的导师和知音。
3: 我从小啊住这个大院，是大杂院。大杂院呢有三家唱戏的，平时呢跟这个唱戏的打交道，慢慢我就喜欢戏了。我在虎坊桥小学上学，考试都前三名，但是我非常喜欢戏，到哪儿去呢？到天桥小小剧场。天桥呢有天乐、梁一鸣、张宝华、万盛轩、辛凤霞、丹桂、洪巧兰、吉祥，五六个剧场。我呢拿秤，结果有一天我那个院里的街坊叫大三姐，哎，你快来，快快上上后台来拜一龙套。哎呦，我感觉挺好，我就想学戏了。我爸爸不干，说学戏是下九流，结果打我也不回家了。我叔叔就说他要学戏啊，就让他学吧，他只要爱这行绝对没问题。
0: 一次偶然的登台串戏开启了孙元喜的学艺之路，启蒙学老生，在京帮两下锅的戏班里历练，如今说起开蒙的冷门戏，还有少年登台时的人和事儿，他记忆犹新。
3: 学戏呢找老师，就在我们这胡同里头有一个姓韩的，

0: 这叫什么？我也不敢问。韩老师就给我说戏，开蒙是渭水河，摇动了今天大上苍，八卦之内查看阴阳。有一天三娘教子，这个旦角呢叫马玉芬，后来他跟叶圣章那班叫马菊琴，老生呢是金伯银，唱马派的。头几天就干过了，我就学，学到了走啊，我不敢出去了。结果老师一脚把我踹出去了。哦，唱了很好，观众也好好。有学艺在学中拿毛书念一大签，台底叫好了，哦，高兴。正好呢，两下过，哦，你快来快来，干嘛呀？金水桥帮子，你来个琴英。那时候这琴英好办，穿个暴衣。系个大带，带一孩带一柱子头，这个旦角谁呢？是一老的，叫李云清。他们两口子唱戏，爱人唱老生，叫二宝红。所以我那时候积累了不少经验。等到49年。拜老师了，拜卢邦彦。
1: 孙元喜拜师学戏演戏，正是京剧最繁盛的时代。勤奋凑成的机缘，1953年，17岁的他得以加入马连良剧团。虽说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但孙元喜的灵气却引起了马连良先生的注意。
0: 跟马先生这司机是第一，他到哪儿打炮都是劲儿。哎，他在侧幕条看，哦，这个孩子扮着挺漂亮，线条也挺好，就这么一来而去吧，跟他演出天津、济南、徐州等等。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就挣120块。到了上海，他把我找去了，问我你叫什么叫什么，我叫什么叫什么，你学的什么呀？我说我学的老生。谁是你师父？我就说卢邦彦。哦，你会多少出？我会20多出。这是53年。结果沈头寺堂那大门子，他要求我一个凤点头，摘风帽，脱斗篷，放好了，站好了，不打得唱鼓擂起擂，唱二令锤，一个锤唱，非常他满意。他就说你改小生行吗？你唱老生未准怎么样，你要唱小生，我相信你是一家诸侯。这就在扬子饭店啊，上海扬子饭店。我说的你让我改，我没有老师啊。老师你别管，我给你找，我负责到底。我说好吧，那我就改吧。他就把他弟弟找来了，马连贵。哎，连贵，元喜要

周奎，明儿这打龙袍让袁喜来啊，有人找去了。二哥，这个打龙袍怎么让他来？他20岁，扮上去漂亮，有色，身上也过得去。你多大岁数了？过去那时候是正包银呢，他没事他就没有包银呢，对不对？他就想办法有事儿。完了，你比如打龙袍，我就到永光寺，我说爷，您给我说说打龙袍吧。怎么着，圣罗让你唱了？我说啊。那样流水怎么唱知道吗？我说您给我说说吧，我也聪明，别超过3遍我就会了。十彩午门观花灯，即使不忠不孝的人，这就是江派。不孝的人，泄题发挥时刻，我很看来有一秒，秒使君怒，岂不惜？今天进，在中国大戏院，圣人二叔就说：“魏姐，今儿你得奔下来。”我说办下来有什么？二叔有赏。我说行。结果今天进台里哗下来，二叔办下来你赏吗？好，给他1条烟。我这个后头有棒角的，翟永奎、张永斌、王延信，哎，傻子给你什么了？我说给我1条烟，拿来，拿来，拿来了。那烟卷我是在那时候练会的。

只要跟裘先生演出办下来，准有烟卷。为什么？我帮人帮严了。所以说，这三位恩人，谭、马、裘，我忘不了。没有他们仨人，我不会有今天。君秋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响牌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李队就跟我说：“爷们儿，顺吉那沟发麻黑。”

0: 嗯，快点找到我家给您，上来，我带你过去。
1: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0: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1: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赶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0: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0: 我该去候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线，一气一丘之恨，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干人事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这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6: 就这样，刘赶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摸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摸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6: 真让人佩服，您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6: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6: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6: 谢谢了。刘赶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赶三场演出得赶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平推陈出新，一语中地，奇趣自足。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全国高考第一天，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试，落笔生辉，圆梦理想。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多剧种白蛇传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口述梨园。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王昭君以及电视剧

口述梨园，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琼剧电影喜团圆以及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变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人间好在有情有爱亦有家，情爱家。小青，你我此番人间一游，若能如愿。

怨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炎炎，正是人间好时节。

情缘，心有灵犀情深。

0: 之所至，愧受一生一世人。
1: 姐姐真系有咁好？
2: 来时空言，去时妆，一切流上。

你吃。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0: 小生名叫许仙。
1: 可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啊。
1: 哎呀，

0: 去这就是情，
1: 此生此刻。

0: 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1: 公子，
0: 吓、啊？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窝，再来。
1: 哎呀，千金，有何见教啊？娘子，
0: 我来扶你，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2: 这啥？天哪！
1: 哦，上是天哪！
0: 这下。
1: 这下
2: 是地呀！
1: 哦，下是地呀！

0: 我也
1: 北辰再也不行了，
0: 我却不行。
1: 七七，我却就是在天行长夜，在你七七剑下身法，死而复活。
0: 是啊，西子，起来。
1: 是是是。
0: 哦，切切切切！哦，
1: 是是是是是，多谢亲姐。

0: 你与伯苏镇孽缘已满，快随为师回金山去吧。
1: 哎呦啊呀，
0: 国法神，
2: 哎，
0: 南无保部降伏此人。

0: 你拿青儿已被老僧斩败了。
1: 哎呀！

将柏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吃食，只非西湖水呀、啊、干。雷峰塔。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当锣鼓响起便是经典与当下的重逢，是传承与热爱的相逢，让我们预览一下本期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0: 多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曼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16: 西游

0: 常好，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哪个买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高。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间。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你。

吹吹熊，到京山啊。